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带幼童出门的父母、年长者还有轮椅使用者，今后能够轻易的上网查询本地建筑有哪些便利设施，预先规划行程。新加坡建设局与谷歌地图和政府开源科技部合作，把本地超过600栋公共建筑和商业建筑的便利设施信息列在两个地图平台上。列入地图的设施就包括了无障碍洗手间、无障碍通道、育婴室和听力增强系统等，供不同的群体使用。公众可以通过谷歌地图和政府地图平台搜寻特定的建筑，并点击查看建筑的便利设施。建设局是在1990年首次推出建筑环境无障碍规范，并持续更新，以应对人口不断变化的需求。建设局建筑管制署署长陈柱义就受访时说，当局每五年与相关的各方合作，重新评估目标还有标准。
1: 今年上半年，新加坡和中国山东省的双边贸易超过了50亿元，而我国企业在山东的投资同比增加了超过一倍，接近9亿元。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肖振祥敦促两地继续深化创新协作，携手开拓新市场。也是新加坡山东经贸理事会联合主席的肖振祥，星期二在第三届新加坡山东州开幕仪式上致辞的时候说，新加坡山东经济贸易理事会是我国和中国省级政府设立的首个双边经贸理事会，成立至今超过30年里，两地合作关系取得了稳健的增长。肖振祥说，新加坡和山东合作的下一步是进一步的提升双方创新协作的能力，也就是整合双方的优势，共同开发解决方案，并且携手开拓新加坡还有山东以外的市场。
2: 今年八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八月，我国录得 29.6 摄氏度的历来最高月均高温。而全球暖化危机愈发迫切，多国代表、学者还有业界人士等齐聚新加坡，共同制定未来两年的降温计划，应对急剧增加的制冷需求。首届的全球降温承诺大会星期二在新加坡开幕，多国领袖、学者、金融机构代表等将在4天的会议上聚力制定可持续的制冷蓝图。全球降温承诺是全球首个关注制冷行业的能源排放宣言，呼吁各国在满足制冷需求的同时，到2050年把相关排放较2022年的水平降低至少 68%。永续发展与环境部常任秘书王次吉就说，我国在加速减排的同时，落实降温措施也越来越重要，以提升人们应对环境日益炎热的韧性。
1: 本地四家主要油商近期上调汽油还有柴油价格，每公升涨幅介于8分到12分，柴油价格自六月以来再次突破每公升4元。专家认为，中东冲突升级导致国际原油及成品油供应的风险增加，是推高油价的主要原因。Esso、Caltex、Shell 还有 Sinopec 星期一到星期二先后调高柴油还有汽油的价格。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陈杰胜受访时说，霍尔木斯海峡危机依然是关键，但目前的油价攀升是因为石油供应的问题已经扩大到其他地区。截至星期二晚上7点，根据新加坡消费者协会 Price Kaki 应用， Caltex 还有 Shell 柴油价格涨幅最大，每公升上升12分到 4.07 元， Shell 和 Sinopec 则分别涨到 4.03 元和 3.97 元。三家主要油商的柴油价格都突破了每公升4元。
2: 国际新闻，美国国会非党派的预算机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持续超过六个月的战争已经耗资高达380亿美元。若战事继续的延宕，预计每月将追加30亿美元的开支。路透社报道，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星期二发布的报告指出，根据截至8月1号的战费开支估算，美伊战争预计将导致美国2027年第一季度的通胀率推高 0.5 个百分点。不断攀升的战争成本不仅使美国的弹药库存吃紧，推高能源价格，还引发人们对美国应对其他潜在冲突能力的担忧，也给本已捉襟见肘的联邦预算增加新的压力。路透社8月就曾经报道，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已经消耗了几乎所有的远程精准制导导弹。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欸，我要拿假，我11月要去日本，然后12月年尾哈，我要去台北倒数。
1: 欸，我也是呢，我1月要去欧洲呢，2月要去澳洲呢，3月要去霹雳州哎。
2: Hello， 你们11月拿假拿到3月嘞，那我嘞，你们好意思咩？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4: 浩浩、
3: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2: 你们身边有没有人有那个自言自语的习惯？
6: 我啊。
2: 你会吗？
6: 我在家喜欢自言自语，我在家喜欢放空发呆。
7: 跟饭团讲话算自言自语吗？
6: 不算。
2: 不算啊，
6: 那是对话。
2: 饭团是对象啊。自言自语就是你一个人在那边
6: 吵吵念。
2: 对，碎碎念，然后旁边是没有人的。我认识不止一个，我认识好几个人，他们有自言自语的习惯。
6: 而且我发现我是这几年才会这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
7: 没有，因为你当了广播员之后，你已经习惯了，就是爱说话。
2: 习惯自言自语啊，因为我们的工作有时候，如果不是像有几个主持人值班哦，一个人在直播室，他就是一个自言自语的状态啊。
6: 对了。
2: 可是呢，像刚刚讲的自言自语呢，有些人会觉得看上去好像不是很聪明
7: 啊。不聪明吗？
2: 不聪明的一种表现啊，一个人在那边自言自语。不过呢，研究就显示有一些看似不聪明的习惯，其实呢是可以让我们做事更有效率。
7: 例如说
2: 像是自言自语哦，就是其中的一个了。因为呢，自言自语呢就是当你说出口，你能够比较清楚的厘清你下一步要做什么。
6: 是的
2: 啊，然后你的注意力呢就会转移到你接下来的任务，避免了你的思绪太多。
7: 真的把一件事情说出来，比在脑海里过一遍，思绪更清楚。
2: 对，所以呢，自言自语呢，并不是很多人，觉得哎呀好像比较笨的一种习惯，并不是这样子。
6: 我认同
2: 它有它的功能。
6: 是的，
7: 有些人尤其在开车的时候喜欢自言自语。
2: 另外一个看似笨笨的一个习惯呢，就是会问一些好像明显到近乎多余的问题。你会觉得这个问题也要问的吗？
6: 还需要问吗？
2: 多此一举啊。
7: 例如浩浩今天早上就问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
7: 我的头发好看吗？
2: 这明明是你问
7: 的。不是不是，是他问的。
6: 我自己问自己的。
2: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6: 是，我的头发蛮好看的。
2: 因为讲到头发，我就会联想到于思源。
7: 我的头发是不需要问的，每天都会好看。
2: 因为最在意发型的就是您啊。
6: 是。
2: OK， 所以呢，如果说提出那些明显到近乎多余的问题，他其实也不是笨哦。因为呢，这样的一个步骤呢，其实是可以避免人们呢因为理所当然跳过一些关键的步骤。
7: 第三个是什么？
2: 第三个呢就是发呆这个习惯。发呆很多人都有，我觉得。
7: 会不会觉得这一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在给他自己的一些
2: 合理化
7: 啊？对，一些不好的习惯给他合理化。
2: 但是我觉得他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耶，因为像发呆的话呢，适度这样的放空呢，是可以帮我们的大脑呢，提高这个。我觉得是信息从这个信息的输入当中抽离。帮助我们的大脑抽离，
6: 而且又可以重组一下。
2: 对对对，借着这个机会。
7: 我比较好奇的是第二个，那就是问一些近乎没有必要的问题。像是什么？
2: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担心自己好像显得不足啊，你知道吗？我准备不够，我知识量不够，所以我才问这些看似笨的问题。但是其实这些问题是重要的。
7: 我想到的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多。例如我现在问丽仪，丽仪啊，我们现在是在值班哦。
2: 这个很有问题，这个问题。
7: 问题没？
6: 你人现在1楼。对，我知道。
7: 对哈。
6: 是，
7: 对啊，就是讲废话啊，放空啊。
6: 你现在讲话是对着麦克风在讲的，我知道。
7: 对，对，我们现在在963哈。
2: 你旁边那个是浩浩啊？对，是。
6: 而且我们现在讲话有人在听我们讲话的。
7: 怎么样？我们三个有变聪明吗？
8: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7: 以下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Bartley Road 往布莱德方向，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还有 Bartley Road East 之间。 PIE 往大是在 Kallang Bahru 的出口处，车子抛锚了。
4: 我是德明，11月随增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清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

0: 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二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
1: 在等手里。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新加坡站爆笑登场，机智幽默的即兴发挥，加上沉稳精准的捧哏节奏，造就了这一对中国相声界最受追捧的搭档之一。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30，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仅此一晚，门票从98元起，现已通过 Cystic 大麦和 MySeat 发售，赶快购票。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6号农历8月初六。今天的星座运势理财运五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可以得到三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啊！来，你说，
3: 不要啦，他说啦，
4: 哈，怎么会是我？你说，
2: 哈，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5: 你说 ，yes or no？
4: 你说 ，yes or no？今年四月开始呢，饮料瓶罐退费制启动以来哦，全岛呢累计已经回收超过2000万个饮料容器。嗯，
6: 前阵子不是有一篇新闻出来吗？说有一位公众看到前面的一个人啊，好像是到处去收集这些瓶罐，然后好像放了几百个。
4: 因为有这个媒体的报道，所以越来越多人呢开始四处的去找别人丢弃的这个瓶罐，因为呢这个一个可以退一毛钱嘛，所以呢就越来越常见。我那天才刚刚在超市外面的那一台回收机，我就看到这么一个人，他拎了一大袋，里头呢我目测至少有40-50个瓶子。
6: 那个数量像是他自己的吗？还是他去收集然后拿来的？
4: 我觉得应该是收集
2: 吧。
4: 对啊，40-50个嘞，一大袋嘞，然后呢有一些还甚至呢是推着那个购物车到那个回收机前面，一次过呢就是退还几百个瓶罐。
2: 去一些大型聚会的话肯定收购得到的，买得到，拿得到的。
6: 因为有时候大家会觉得那一毛钱我还要去找个机器去拿回来，与其如果这个人真的需要的话我就给你咯，是不是这样子的感觉？跟以前齁，还没有有这个饮料退费制之前，不时我们会看到有大哥大姐在收集那个饮料罐，
2: 其实我们以前就
6: 有了，然后拿去噶浪公
2: 益。对对对，好像常常在歌台啊，还或者是有一些白天的活动啊，其实都会有一些人来收。对，
4: 虽然你看啊，一个一毛钱好像很微薄，对不对？但是呢，积少成多嘛，所以很多人呢还是觉得说，哎，应该加入好这样的一个热潮，加入呢，我们讲说减贫热。今天呢我们就想在你说
5: yes or no
4: 来问一问你哦，全岛减贫热你是不是已经加入了呢？
6: 在退费制开始的时候我就曾经想要尝试，因为我家附近有一个嘛，有一台这样子的一个机器，没想到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瓶罐上面好像是有印着那个一毛钱的标志，但我放进去那个机器不接受。
4: 你说好像哈啊，那他不接受，他退出来，你有在检查吗？
6: 我有看，
4: 有没有？
6: 有
4: 哦，有哈、那就故障了。
6: 那个对对对，在制度开始的初期，后来呢，我又买了一罐水，哎，是一毛钱的，我就哦呀，这罐水一毛钱哈，跟我可以拿去退。但没想到我突然间一晃神，我就顺手把它丢进垃圾桶了。
4: 还没有养成一个习惯，
2: 是啊，
4: 又或者是一毛钱对思远哥来讲他没有太上心了，所以转身就把它扔掉。
6: 不要胡说。
2: 所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记得呢写 yes 或是 no， 还有您的原因，以及附上您的名字以及电邮，你就有机会可以得到我们滨海花园庆中秋的门票。
4: 那是滨海花园送出花琼的门票，有机会呢可以获得4张票。
6: 这个星期在哇好有意思，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4张要送出，赶快来赢我们手上的门票。
4: 是的，全岛减贫热你加入了吗？ Yes or no， 为什么呢？加上你的名字跟电邮 WhatsApp 到88550963。
7: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3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9: 大家好，我是钟任涛。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网大市在喀朗巴鲁的出口处。此外也看到了这一个路段，那是同样有车子抛锚的 KJE 往 BKE 在松埃通阿若之前，以及 AYE 往大市在 Keppel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
2: 血液循环不佳，除了会影响专注力、记忆力，导致出现头昏的情况，你也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手脚总是冰冰冷冷，容易发麻、刺刺的，甚至像蚂蚁在爬。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包括天气寒冷、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神经问题或某些慢性疾病。另一个可能是你的血液循环不佳，当血液循环不够顺畅时，流向四肢末端的血液可能减少，手脚就容易感觉冰冷，也可能出现麻木或刺痛感。规律运动，避免久坐，有助维持健康的血液循环。频繁发生或是伴随疼痛、无力或肤色改变，就要咨询医生，找出真正原因。
3: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Zeg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日本专利激活，好吸收，一天一粒，维护血液循环与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 Made in Singapore，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这样才对啦，
6: 这样怎么可能对？明明是那样啊。
5: 没有啦，他对。
7: 你说 yes or no？
8: 你说
7: yes or no？
1: 全民减贫热，你参与了吗？
8: 之前呢，就有一篇新闻报道了，就说有一位男子呢，他就收集了好多的这些瓶罐，然后呢拿去这个回收机，结果呢2个月下来，他换了超过1000块钱。嗯，有这么一篇报道，我相信可能也是因为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人加入了这个全民减贫热。
1: 2个月1000块哈，嗯，OK， 让我来算一算哈，1000块。乘10，也就是10000个，2个月1000，1个月他要减5000个，30天，一天要减166个，怎么可能？
8: 嗯，但是却有人做得到，
9: 努力一点，不会是不可能的事，哦。
1: 去大场合了，
9: 对。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老王就说 ：“Yes， 我加入了。最近呢，喝了都放进入那个回收机，因为我家楼下的CC 就有这个回收器了，
1: 很方便，
9: 所以非常方便。为了环保尽一份力。”
8: 还有松城哦，他是说 no， 因为呢，他原本呢就不会喝任何的瓶装或是罐装饮料，出门呢也都是带自家的开水。
1: 嗯，听众 Gary 他说，一个星期打乒乓3-4次哦，都会买瓶白开水，以前习惯喝完就随手扔，现在也养成良好习惯了，喝完就拿去回收，取回一角钱。
9: 惠美就说 yes， 因为她从小呢就有这样的习惯了，所以养成这个珍惜每样东西，然后连水盖呢，水瓶的水盖她都会去分类。嗯，
8: 还有看到了德伦哦，他说 yes， 原本呢家里喝完了都会收集那些瓶瓶罐罐，现在呢又多一个理由，因为可以赚一点点钱。嗯，那是德伦的 WhatsApp。
1: 听众小丽他就说，在还没有推出这个制度之前呢，就会把很多的瓶瓶罐罐投入回收站，现在了有了一角钱的这个奖励哈，他就更积极了。
9: 是，也有听众朋友说因为要环保人人有责，所以我也不例外哦。
8: 东尼哦，他是说 no， 因为他说他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情。曾经呢，他看过有一个安迪哦，在捡这些瓶瓶罐罐，他就走上去给了他10块钱。 然后那个安迪就有点愣住，就问、为什么你要给我钱、然后他笑笑就这样走掉了。OK， 其实哦，这篇报道呢也指出哈、现在呢真的越来越多人呢有意识去捡这个有标签的瓶罐，包括了呢有越来越多的乐龄人士、长者、有学生，还有外籍工人呢也开始收集这些瓶瓶罐罐。
1: 我觉得 OK， 如果是你是刻意收集来，然后希望可以赚一些外快的话，同时也可以为环保尽一份力，我就觉得还 OK。
9: 我也觉得 OK。
8: 对，因为像一些老人家哈、他们像一天如果可以收到十个的话，他一个礼拜可以拿五块钱。
9: 而且如果你让老人家做这种事情的话呢，其实他也是可以当运动的一种方式。
1: Okay, 是的，是的，是的，
8: 打发时间，
9: 是的，
8: 然后又可以就是环保啦，然后又赚一点点呢，五块钱一个礼拜赚五块钱、一盘鸡饭、
9: 走走运动，走走。
1: 两位到现在还没有用过这个机器了哈？
9: 还没有。
8: 没有，我看过我女儿用因为我女儿现在在学校，她做一个项目，一个作业的项目是关于环保、所以我女儿呢就去那个机器就试用，然后就拍下整个过程。
9: 她喝完是不是要把它洗干净才可以？
1: 不需啊，是吗？
8: 就是你要把里头的饮料全部清，就是喝剩的话
9: 是
8: 全部清掉，要冲一下。
1: 要冲一下。
8: 我们会做这个动作。
9: 然后要踩扁吗？踩扁。
8: 没有，不可以踩扁。
9: 不可以踩扁。
8: 不可以踩扁。
1: 踩扁就可能看不到那个标志了。
8: 所以没有试过的朋友我是觉得可以试试看。
9: 我想要来试一下。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pple One 及 BYD Apple Tru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pple One 及 BYD Apple Tru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听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驰游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AYE 往 MCE 在 Buena Vista 还有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 SLE 往 CTE 在 Yio Chu Kang Road 之后的路段第二、第三条车道发生车祸。同样发生车祸，那是 AYE 往大市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一直回堵到了 Keppel Road。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空气污染指数介于75至102点，那气温呢在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9: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我国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呼吁新加坡和中国继续深化交流还有合作，打造更加宜居、可持续、有韧性的城市，并把合作扩展到中国的更多地区。徐方达自星期天起对中国进行6天访问，这是他去年接掌国家发展部之后第3次访华。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也随同出访。徐方达星期一在北京和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共同主持第3次部长级领导人对话会。他星期二晚上在脸书贴文形容双方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探讨如何进一步的促进两国企业还有其他行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知识交流还有合作。他也首次到访河北雄安新区，出席星期二举行的第3届中新绿色发展论坛。雄安正被打造为中国创新枢纽和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2: 新加坡中央商业区迎来首个职场身心健康中心，为上班族及家人提供心理咨询、艺术心理治疗和家庭辅导等多项服务。这个称为 Touchpoint at Capital Tower 的职场身心健康中心就设在凯德集团总部 Capital Tower 之内，由本地的非盈利慈善机构触爱社会服务来主导，凯德集团支持，星期二正式的启用。资金大厦靠近丹绒巴葛地铁站，为凯德综合商业信托所有。它除了是凯德集团的总部大楼，也是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TikTok 私人有限公司等30家租户的据点。根据触爱社会服务的介绍，这一家职场身心健康中心共提供15项服务，其中7项是需要满足特定条件才可以参加的家庭辅导、雇员援助等免费服务，另外8项则是开放给公众的收费服务，其中就包括了艺术心理治疗。
1: 本地4家主要油商近期上调汽油还有柴油的价格，每公升的涨幅介于8分到12分。柴油价格自6月以来再次突破每公升4元。专家认为，中东冲突升级导致国际原油及成品油供应风险增加，是推高油价的主要原因。Esso、Caltex、Shell 和 Sinopec 星期一到星期二先后调高柴油还有汽油价。价格，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陈杰胜受访时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依然是关键，但目前的油价攀升是因为石油供应的问题已经扩大到其他地区。截至星期二晚上7点，根据新加坡消费者协会 Price Kaki 应用， Caltex 和 Shell 柴油价格涨幅最大，每公升上涨12分到4.07元， Shell 和 Sinopec 则分别涨到4.03元和3.97元。3家主要油商的柴油价格都突破每公升4元。
2: 碧山和汤深一带光纤服务已经在星期三凌晨5:40全面恢复。网联宽频信托 NetLink Trust 星期五的清晨5:50更新了文告说，这次服务中断是因为第三方的承包商在建筑工程期间损坏了互联网联宽频信托的光纤基础设施，公司正对事件展开彻底的调查，并会在调查结束之后采取相应的后续措施。约有2000名用户的宽带网络服务受到了影响。公司说，团队彻夜抢修，以尽快且安全地恢复受影响的服务。对于事件造成的服务中断和不便，他们深表歉意，而感谢用户给予的耐心还有理解。公司也说，如果用户使用服务的时候还是遇到问题，可以向各自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寻求进一步的协助。
1: 新柔地铁将在明年一月正式开跑，马来西亚国家反毒机构将安排官员进驻新加坡和新山的两大主要关卡，防范贩毒团伙的走私毒品活动。中国报的报道，马来西亚反毒机构总监卢斯林星期二和新加坡中央速毒局在吉隆坡举行双边会议之后发文告说，随着新柔地铁即将通车，两国人员的跨境流动会大幅度的提升，因此两国的执法机构必须展现高度的协调和整备能力，确保通关环境安全，不受毒品的威胁。他宣布，该机构将派遣边境反毒单位官员进驻新柔地铁位于新山和新加坡的两大主要关卡，严加把守边境，全力防堵毒品走私活动。他强调，两国合作不能仅停留在官方层面的会谈，更关键的是双方行动部队在会后所落实的具体还有实际的后续行动。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Check it
4: out， 我是浩浩，很怕每天睡不起，老板叫我清早八早来播音。
5: 我是丽仪，本宫就是那么矫情，可是我的骨子里头很文艺。
6: 我是思源，爱开玩笑，爱打屁，闲来无事 come and laugh with me。
4: 每天早上都让我们陪着你，风和日丽，阳光普照，每天都要听。
7: 记得锁定啊
8: ，Lisa， 一定要听啊。

0: 杜德伟的歌曲《发现爱》，九六三好 FM，
1: 早上九点十五分了，
0: 要下班了，是吗？
1: 还有四十五分钟，没有要。
2: 今天是小周末，可是呢，来临的周末呢，九六三好 FM 的好想跟你唱又要和你见面喽！
0: 哇，九月十九号在星期六的晚上七点，由 DJ 金云、德明、杰奇、思远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广场一楼，除了听好歌之外呢，现场还有丰富多彩的中秋合家饭二零二六的活动。
1: 九月十九还有二十号是连续两天的中秋节庆。庆祝活动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还有新加坡大会堂举行，有25项那么多的老少咸宜的节目，包括什么呢？中秋主题的天台装置、可以品尝月饼，有互动的灯笼游行，以及赏月观星，
2: 还有呢，手作的工作坊、文化表演。那其中一个亮点呢，就是中央广场，还有呢，在华族文化中心的天台花园的中秋装置，因为呢，有5只巨型发光的充气兔子。
1: 可以把兔子搬到我身旁，然后我在那边唱歌吗？
0: 而且从9月11号至12月13号，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2: 是的，针对刚才思远的那个问题哈，
1: 你们要回答我哈？
0: 并没有，因为是完全不可能的。
1: 为什么呢？那我人去他旁边唱咯。
2: 可以，
0: 可以。
2: 可是没有人会听得到。因为他是在天台嘛，对不对？
0: 是。
2: 那你是在一楼啊，你去到他旁边唱。
1: 你们两位怎么会如此的睿智呢？
0: 所以呢，睿智。
1: 对于我的无聊问题，你们都对答如流。
0: 睿智一直是我们两个的优点呢。
1: 最好是。
2: 如果呢，想知道更多有关中秋和家饭的详情呢，可以上网查询哦。当然不要忘记星期六晚上七点，在华族文化中心广场一楼，
3: 好想跟你唱。
1: 我们准备了好多的好歌，昨天已经练歌了，我会唱一些这次没唱过的
2: 中秋有关的歌。
1: 不一定跟中秋有关，我选的一首是本地连续剧的主题曲。从没唱过的。
0: 真的哦。
1: 是的，
0: 好不期待哦。好期待，好期待，好期待。
1: 不期待吗？
0: 期待，我期待。
1: 我不要报路况了，你报。
2: 哇，思远哥生气气了。
0: 好的，以下的路况。
2: 你来讲那一句，第一句。
1: 来 AYE 网的 MCE 的方向，在 Buena Vista 还有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是车多的。CTE 网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同样车多。
4: 中秋将至，滨海湾花园以全新创意开拓奇幻世界，欣赏八组璀璨灯饰，随原创角色分宝踏上梦幻之旅，共度欢乐时光。还有嘉年华游戏、周末手作工作坊和街头小吃，精彩体验适合全家大小。9月12号到27号，每晚6点到10点，滨海花园庆中秋，入场免费，详情上网 gardensbythebay.com.sg/meetautumn。
5: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永红，
7: 我是李慧玲。
6: 我们今天来聊一下 AI 的课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星期一二开始的这个股票有受到一点影响 ，AI 相关的股票，因为上个在周末的时候，美国有3个互联网巨头啊。包括 Entropy 的首席执行官阿摩迪，还有他发了一篇3800字的文章，呼吁 AI 公司要放缓开发的步伐，而且认为这个 AI 会以后可能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他发的这个公开信啊，然后也得到了OpenAI 的那个 CEO Altman 还有马斯克的赞同。
7: 其实这个 AI 能够对人类造成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我们一直都觉得现在还没有看清楚，因为其实真的是一个起始的一个阶段。其实在这个 Anthropic 的创始人发这篇红文之前，他们的一个工程师请辞，就是在做这个 AI 的这些工程师据说了，就是他们自己看到那个可怕的结果，所以做了这样的一种，就觉得不能再这样走下去。虽然他们都是科技的人才，但是还是回到一个做人的本质。 他看到人类即将要毁灭啊，你如果把这个当成看电影啊，你看到人类即将要自我毁灭，然后你就觉得选择不愿意在这条路上再继续走下去，好像很有这样的一种意味啊。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现在虽然这个是一个起始的阶段，很多时候我们也已经有很多的担忧对于 AI 将来的这个影响。其实现在很多国家的政府也在讨论怎么样采用它的同时，其实也在提到它会带来的一些坏处，然后要怎么样的去加设护栏，去限制这样的一种影响。其实特朗普是比较特殊的啊，当然我们都觉得确实是美国是需要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总统 ，IQ 极高的总统，这个是很重要。但是在 IQ 极高的同时，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对于人价值的这种底线是什么是要有的，而不是光看这个能够冲得多远。它不太真的不太像就是要承担人们的性命安危跟人类未来前途的这样的一个总统的位置啊。
6: 他确实没有这方面的思维，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题分几个点，就是我们看到 AI 现在做的事情

0: 讲的，比如说生物恐怖袭击啦，网络安全袭击，这些都是真的是对人类存亡造成这个威胁。但是特朗普作为一个世界第一号大国的总统，他是看不到这一个层面，他在乎商业的层面，然后用商业的角度去理解一切的问题，然后又用商业的角度理解中美之间的竞赛，使到这个人类面对这个问题看起来是没有办法很好的解决。这一次的这个话题里面，中国的有一些舆论他们也跳起来，他们觉得说这个 Anthropic 的 CEO 他讲的说我们要为了人类的未来放缓AI 的发展，但是他的信里面他也讲到说美国就要限制某一些技术对中国的出口，然后要限制一些蒸馏的技术对中国的出口，然后中国的反应就是哦，你这样做实际上呢你说是为了全人类你要放缓，但是实际上你也加带一些东西，你要限制中国的 AI 的发展，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呢，我看到美国有一些评论，他们就说这几个企业家他们来讲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他们说要放缓 AI 的发展，但是他们也是要在这个过程中想办法使到这个局势更有利于他们巩固自己作为 AI 巨头的地位，所以大家都各有各的互相的猜疑跟怀疑。我们都知道这个英国的 AI 的发展，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呢，我看到美国有一些评论，他们就说这几个企业家他们来讲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他们说要放缓 AI 的发展，但是他们也是要在这个过程中想办法使到这个局势更有利于他们巩固自己作为 AI 巨头的地位，所以大家都各有各的互相的猜疑跟怀疑。我们都知道这个 AI 对人类造成影响，但是好像没有办法有一个互信，大家坐起来谈该怎么办，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已经看起来要刹不住车的这个 AI 发展趋势。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好歌好 FM，
3: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6号，农历八月初六。今天的星座运势，工作运五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可以得到四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9:38，963好 FM， 这是林慧萍的歌曲《堆积的心》。
1: 今天是我们星期三，哇，有我们的懂吃懂吃。
2: 今天呢，懂吃懂吃呢，思远要带着我们呢去 York Hotel 去尝好吃的槟城美食。
0: 这个星期我在剪辑，懂吃懂吃的时候，竟然发现这个节目今天第100集了
1: 呀！ Yeah， 所以懂吃懂吃要不要做一个活动啊？
0: 懂吃懂吃做怎样子的活动呢？
1: 怎么早班一直想要做活动？
2: 不过这100集哦，思远还真的吃了不少好料哎。
1: 是，
2: 好，我们托他的福哈，也有可能几次的这个经验呐、啊，也跟着他去吃。
0: 其实应该有更多次了，但是你们两个的行程真的是太忙了。
1: 没有关系，好的东西你自己分享一下就可以了。
0: 可以上到思远的脸书哈，我上载了一段哈，这个槟城美食自助餐的视频，这次的槟城美食自助餐，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他们把槟城的小贩带到了新加坡，在酒店里面煮给你吃。
2: 其实这样的一个安排哦，已经是好多年了，
0: 是40年了、
2: 哦。对，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因为它这个口味就是槟城的口味
0: 哦。我当天吃的炒粿条啊，还有那个蚝煎呐、啊，还有那个 roti canai 啊，哇，真的好吃。
2: 对，它不是复制的，它是原味。
0: 哇，那个蛮坚贵，哇，现场做的脆脆薄薄的。
2: 好，我们呢很快呢就来听一听思远在懂吃懂吃的介绍。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路段是有障碍物的，那是 AYE 往 MCE 的方向，在 PIE 之后可以避开第二还有第三条车道。 Queensway 往 AYE 在 Holland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车子抛锚了。
4: 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新加坡站爆笑登场，机智幽默的即兴发挥，加上沉稳精准的捧哏节奏，造就了这一对中国相声界最受追捧的搭档之一。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30，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仅此一晚，门票从98元起，现已通过 Cystic 大麦和 MySeat 发售，赶快购票。
0: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懂吃懂吃，我是思远。今天出外景啊，我们来到的是位于乌节路一带的 York Hotel Singapore， 他们的这个槟城美食自助餐今年办了第40年了。这个自助餐最大的卖点就是他们把槟城小贩都请到了本地来，现场为你烹调槟城美食。我们一起来吃吃看到底有什么好吃的。槟城炒粿条是其中必吃的一道菜，这个炒粿条我刚刚吃了哈，排队的时候就看到阿姨她是用猛火在炒这个炒粿条的，粿条 Q 弹之外带有浓郁的wok hei，配上鲜虾还有 ham 以及大量的豆芽。如果来到这个 buffet， 这盘炒粿条是不可以错过的。第二样思远要推荐的就是它的蚝煎，同样也是槟城的小贩在现场为你烹调出一盘一盘现场制作的蚝煎。 OK， 这个蚝煎蛋汁跟姜粉的比例，它比起本地我们一般上吃到的它的鸡蛋的比例应该是比较高一点的，真的是边缘酥脆，中间却保有那种软糯的口感。这盘蚝煎跟本地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个蚝的处理。我在现场看阿姨炒这一盘蚝煎，本地的摊贩就是在最后上桌之前稍微的炒一下，但这盘蚝煎有点不一样，它下了一点点黑色的酱，让生蚝吃起来更有味道，它的辣椒是一定要沾着吃的。还有另外一道美食也是思远推荐你来吃一下，他们的 roti canai 也就是我们本地人比较熟悉的 roti prata。 roti prata 怎么个好吃法呢？外皮要有一点酥脆，内层要是松软的，它的口感要有一点厚度，不可以太薄，面团当中多了一点奶油的香味啊，所以这一片 roti canai 是我近期吃到比较好吃的一个了。它搭配的 curry 是比较酸辣口味的。现场还有很多来自槟城的小贩为你烹调美食啊，你可以尝试的就是槟城的 laksa、nasi lemak 等等的美食。最后再说一下它的慢煎果、板砖粿、 现场做的很好吃，真的是外皮薄薄脆脆的一片，撒上一点碎花生还有砂糖，新鲜制作的、哦、吃起来真的是不一样。 York Hotel Singapore 的槟城小贩美食自助餐直到9月20号、哦、也就是大概多几天的时间，午餐还有晚餐都有供应。思远推荐你星期一到星期四去，大人的收费是38块加价，食物的味道都相当好，推荐大家来试试看。
5: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SHE 的歌曲《天使在唱歌》。
1: 最近他们是欢庆成军好些年了，911的那一天，然后也释出了好多的消息说，他们可能要复出了，然后又再看到了一些他们去偷拍 Selina 的照片啊。说少女偶像回不去了，
2: 就放过人家了，人家现在过得很好。
1: 对呀、啊
2: 说到这个中秋佳节、不止呢是赏月吃月饼，也是呢跟家人呢一起细细品味生活的一个时刻。
0: 联合早报与新民日报为您送上中秋订阅特惠，即日起呢签订我们24个月的合约的印刷版，或者是门印刷加数码配套，就能获得总价值173元的专属茶文化礼遇。
1: 包括了哪些呢？有普洱茶饼以及茶刀礼盒的套装，便携的茶具，还有90分钟的工艺茶艺工作坊的体验，
2: 让阅读还有茶香陪着你度过这个中秋节。可是呢，我们礼品的数量是有限的，送完为止，要赶快上网到 zb.sg/promo 去订阅了。
1: 你看多么棒哈！读着早报，一边赏月，一边喝茶，一边吃月饼。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障碍物的，那是 AYE 往 MCE 在 PIE 之后可以避开第二还有第三条车道。此外这个路段也发生车祸了，那是 SLE 往 CT 方向在 Yio Chu Kang Road 之后的路段。
3: 963天气预报，
0: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空气污染指数介于75到102点，气温呢在25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10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中央商业区迎来第一个职场身心健康中心，为上班族和家人提供心理咨询、艺术心理治疗和家庭辅导等多项服务。这个称为触爱方 at 资金大厦 Touch Point at Capital Tower 的职场身心健康中心，就设在凯德集团总部资金大厦内，由本地的非营利慈善机构触爱社会服务主导，凯德集团支持，昨天正式的启用。资金大厦靠近丹鲁巴葛地铁站，是凯德综合商业信托所有。新设施设在这一栋52层甲级办公楼的第9层，面积超过700平方米，拥有大约60名工作人员，大部分的员工具备了专业的心理辅导能力。根据触爱社会服务介绍，这一座中心共提供15项服务，其中7项未满足特定条件才可以参加的家庭提供辅导，还有雇员援助等免费服务。另外8项是开放给公众的收费服务，其中就包括了心理治疗。
1: 罗里在送的水泥桩下藏有大约4500条漏税香烟，企图走私入境我国。26岁马来西亚籍男驾驶当场被捕。移民与关卡局昨天在脸书发文说，驻守大市关卡的移民局人员这个月4号揭发了一起企图走私漏税香烟案。移民局人员当时留意到一辆申报在送水泥桩的马来西亚注册罗里扫描出现异样，于是指示罗里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并在水泥桩下方搜出一个个塞满漏税香烟的黑色包裹。当局经点算之后证实是大约4500条漏税香烟。26岁马来西亚籍男驾驶当场被捕，案件已经转交给新加坡关税局进一步调查。移民与关卡局强调，作为我国边境的守护者，当局致力于在促进贸易和人员往来的同时，全力确保新加坡边境的安全。
2: 新民道旁靠近爱童学校的私宅地段共吸引了7组发展商竞标。马来西亚的发展商 Echo World 以容积率每平方英尺1612元，或接近2.08亿元的竞标价成功出价最高的竞标方，出价超出了市场预期。有分析师就预计，这个地段未来发展的项目售价可能从每平方英尺3000元起跳。市区重建局星期二傍晚公布的招标结果就显示了，正如分析师早前预期，这幅地段靠近光明山地铁站和爱童学校，且地段的面积较小，中小型发展商也有能力开发，因此吸引了较多的发展商竞标。不过出乎分析师意料的是，最高竞标尺价远高于之前预期的1350至1570元。这幅99年的地段是今年上半年政府售地计划正选名单地段，预计可以建造140个私宅单位。
1: 路透社引述一名知情人士的话说，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将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国宴。习近平预计下星期四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会晤，黄仁勋将出席这一场晚宴之际，公众对人工智能 AI 潜在风险的担忧日益加剧。英伟达向 AI 开发者供应晶片，使其成为全球 AI 相关讨论中的关键参与者。美国和中国是推动先进 AI 工具开发和全球普及的两大力量。星期一晚些时候，黄仁勋在洛杉矶出席一场科技会议时，曾接到特朗普来电。特朗普告诉他，针对 AI 技术发展的批评完全是出自政治动机，也可能是中国的阴谋。黄仁勋对此表示赞同。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看 cable 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

0: 唐娜的自由，之前是苏永康的歌曲。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苏永康，旧爱还是最美。
0: 说到苏永康，他要来了。
1: 十一月对吗？
0: 十一月八号。
1: 你买票了没有，各位？最近好多人呢、啊，纷纷都轮着来，有些呢是一个月有好几位来，
0: 是还有那个八大巨星哦，
1: 好热闹，好热闹、啊，
0: 陈升等等，非常多人，是是，看你们喜欢哪一位吧。
1: 我们九六三也要唱歌了，据说这个星期六对不对？晚上七点钟，那么那些已经买了票，星期五我们在大上海见喽，又是另外一轮。
0: 德明会连续两天唱歌给你听，如果你两天都去的话，
1: 觉得自己好红啊。自得其乐，星期三早安，我是德明。
0: 早安，我是丹怡。
1: 小周末了，心情应该不错，已经来到了这个星期的中间点了。
0: 是的，今天呢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走出门的时候看到这个天气好像比较晴朗一些，这个空气比昨天至少是好多了。
1: 是是是，其实在昨天晚上啊，我在户外已经感受得到，西部啊已经感觉到那个空气的烟霾问题少了一点，要不然就是我晚上眼力不好啊，也比较暗一点，应该不是，吸进去的空气也不会有那个烧焦味。
0: 对，现在目前看到截至十点钟呢，全岛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北部是76，南部75，西部86，东部84，中部还是最高的101，不过已经是比昨天好多了，昨天傍晚我记得是131这样子。
1: 是，昨天还在跟朋友吃饭的时候聊天了，就问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次啊这几天中部的情况特别严重。那么有些人就瞎说了，就啊，因为是中央蓄水池区嘛，树多。后来自己说了也觉得有点理亏哈、啊，心虚。今天就看到了这则报道啊，那是海峡时报他们访问的一位国大的学者，就说到了城市热岛效应，来解释为什么这几天的中部掩埋情况比较严重。主要就是中部地区，中部主要包括了像璧山啊、大白窑啊、红帽桥啊这一带，这里的这个建筑物特别特别的多，所以这些建筑其实会散发热气的哦。那这些散发的热气啊，就会在晚上白天吸收很多那个热能嘛，吸收了阳光，晚上就慢慢发出来，就形成了所谓的热岛效应。这个时候热气就会往上慢慢的飘去，往上冲去，部分的空气就会变得特别的乱，也就产生我们所说的湍流，他们叫做 air turbulence。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是我们中部地区的建筑物
1: 特别的多。虽然还不算高楼大厦，但是因为很多的那个市镇嘛，
0: 可能
1: 也是密集啊，然后住宅也多嘛，那这些热气啊，乱七八糟的空气，就好像一个他们说像个陷阱一样，把飘过来的这些污染物啊，全部死死的扣在这里，扣在这个中部的上空，不让他们再往空高空散去，结果就堆积在这个低空，也就是我们这几天看到的烟霾了。
0: 所以我们在中部的朋友们呢，就只能多多的注意吧。
1: 就希望说这个热气快快散去，因为从这个热气就带到了我们所说的这个变暖的问题嘛，对吧？建筑多难免的，这个就会造成很多的热气的产生。
0: 是，
1: 当然包括了我们的这个使用的一些电器啊，特别我觉得啦，包括了像车子多啦，然后还有那个如果我们开空调的话，大家都开的话呢，那个散发出来，而且是长时间开的话，就会散发更多的热气。
0: 是我们说温室效应嘛，还是尽自己所能吧，每一天就是为这个地球贡献一点点小小的力量吧。
1: 要快乐，要幸福，大家都要努力啊。米志宏的歌曲《我要你快乐》。

0: 歌好 FM。
1: 早安早安。
2: 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1: Jessica、舒兰、Barbara、Dennis、Elsie Chong、Danny Leong， 还有楚云、仁义、博平、Sandra， 早上好。
3: 当然还看到了像 Mark Chua、Pamela、美玲和885的 David Docker 起来打卡了，少不了 Lin 和 Peter Lim。而且啊，这个我在想，除了舒兰捕捉了到这个非常漂亮的
1: 落日
3: 照片和我们分享出来。昨天其实我也看到，在开车路上，一边看一下瞄一下那个橙色的太阳，另一方面呢又要死盯着前面的道路嘛，要小心开车。不过就是很好，很漂亮，可能也所以有这个烟霾啊，是也让你欢喜，让你忧的。忧的就是这空气不好嘛，吸进肺里面就觉得对身体不好。
1: 对，那喜的呢？
3: 喜的就是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橙色的落日啊，橙色的阳、太阳啊。
1: 确实是，楚云也说了，刚运动回家，天气还好，没有什么烟霾。
3: 这几天，今天至少还好啊。如果说想要做运动的话，但是这个时候就可能稍微不要了。
1: 对，
3: 医师都说嘛，避免时候10点以后的太阳。
1: 是，我在想那些喜欢或者习惯户外运动的人，这一两个礼拜应该都还挺难受的，可能就是会在室内吧，转移到室内。
3: 对啊，我在想这个医疗人员或者是医生的建议，就是如果身体不适的话，年老的啦，或者是幼小的，又或者是有些慢性疾病的朋友，
1: 是、
3: 平时就做运动的话，现在还可以保持，但是可能这个量就稍微减低，再不然的话选择一些室内的运动也好嘛。那有些朋友是属于那种一定要天天做运动的，而且一定要流大汗的，
1: 哎，没有运动
3: 气喘如年，
1: 浑身难受哦。
3: 对，这个时候你就看你自己的情况哈。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竞赛的话，就稍稍放缓，
1: 休息一下。
3: 运动嘛，是要强身健体，不要适得其反，结果让自己生病了。
1: 是，来听这首《风采姐妹》，流泪不流泪。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9月16号星期三，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王杰我爱你，之前是李玟，我依然是你的情人。道路方面提醒你， PIE 往樟宜方向在 Stevens Road 的出口处有车子抛锚，另外 CTE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Autumn Road 的出口处这里是有道路工程。
1: 很快的要10:40了，今天星期三10:40，这里名言给大家说说内向的个性。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在职场上或者是某种领域的工作性。
0: 王杰我爱你，之前是李玟，我依然是你的情人。道路方面提醒你， PIE 往樟宜方向在 Stevens Road 的出口处有车子抛锚，另外 CTE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Autumn Road 的出口处这里是有道路工程。
1: 很快的要10:40了，今天星期三10:40，这里名言给大家说说内向的个性。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在职场上或者是某种领域的工作性格内向的话或许占劣势不利，真是这样子的吗？那一定要改吗？如果不改的话可以有些什么妙方让你更加如鱼得水呢？就在稍后这里名言给大家说说职场内向该怎么做。这个时候也看到像伟荣这 Jasmine Tan May 和 Jackson 李发和 Oscar E 的简讯。这个时候呢 Jessica 是一个人坐在餐桌旁，然后吃着这月饼，配上这热茶，还有听着963，再加上看着空气中，不是空气中，室内的植物啊，真的是乐在其中了。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至理名言。名言内向不用改，要改什么呢？改动作。看到的这篇文章给大家一些建议啊。社交很难，对一些人来说，特别是内向的朋友，但是社交难不是因为你的问题，是因为你把它变成了个个性问题，不是动作的问题。今天在这里面强调的就是动作，动作可以练，个性当然很难改，从动作下手才会有用。那些什么样的动作呢？看到的这篇文章给大家好几个建议。首先，如果你发现你不大会聊天，那就问问题，准备好三道问题。准备了问题总比准备话题来得好，特别是如果你不善于发挥聊话题的话，一句诶，你当初是怎么开始做这行的，先表现出你对对方感兴趣，开始发问问题。在聊着聊着的时候发现接不上话怎么办呢？你可以尝试重复最后一句，重复对方说的最后一句话，再加个怎么说。当然不要每次都用同样一招哈，不然的话蛮烦人的。可以问怎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呢？我们所说的跟进的问题，接不上话的话蛮好用的，就跟第一点一样，多问问题。第三个动作，聚会呢，很多人对不对，与其像花蝴蝶这里沾一尖那边沾一点，不如锁定一个人，不需要一定要认识全场所有的人，找一个人聊深一点，带走一个联络方式，对你来说，特别是比较内向的人来说，已经算是一个赢了。再来，聚会结束离场之前补一句话，比方说你可以说，今天你讲的那件事哦，我会回去试一试。这比记住对方的名字来得更好，记住的都是一句话，不是现场有多少人说了什么话。再来就是季节了，可以补上下次见面，上次跟对方说，上次你说的那个案子或者那句话蛮好用的，如果对方心细的话肯定你

0: 情，这比记着他的名字更加值钱，对不对？另外一招，内向的人可以做的，赢在事后。离开这个聚会或者是这个社交场合的24小时之内，传一句简讯给他，表现现场表现可能普普通通，但是这没关系，但是呢，你会让对方觉得你记住了他的那么一点，这样子啊，你会给对方的这个价值增分。今天是李明言给在职场的朋友一些加油打气啊，重要的就是内向不是问题，个性要改很难，但是呢，动作可以改，改好了动作，一切就会跟着好了。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昨天跟朋友聊天呢，刚过的周末我去怡保，他去吉隆坡。去吉隆坡什么做什么呢？支持郭富城。
1: 为什么呢？
0: 郭富城刚过的周末应该就是开演唱会啊。
1: 哦，
0: 就是那么喜欢你，郭富城的演唱会啊也是可以看的。因为啊，他正如我朋友所说，哇，舞台设计啦，灯光效果啊，服饰，他就说了3个多小时，换了很多衣服，
1: 哇，
0: 而且又跳又舞的，这就是他的招牌，
1: 是又唱又跳。像上一个我讲到可以又唱又跳的，其实张学友，他其实也是，
0: 他在很努力的学习，唱功那是毋庸置疑哈。
1: 跳舞的话，
0: 跳他会扭，我觉得他扭的不错。但是只要是这个天王级的哈，能够站在舞台上屹立不倒这么多年的，肯定是能唱能跳的，至少比我们的一般凡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的好很多的。
1: 那肯定是的，是的。
0: 哎，这两天我们看到另外一则新闻哈，有关这。善人啊，好人好事情，这位朋友他的耳机对吧？
1: 是
0: 那个耳机掉在缝隙里面，结果有人帮他找了出来了。
1: 对，就是有一位女生，她就最近分享嘛，她就录视频说她的一边的那个耳机蓝牙耳机不是小小颗的咯，然后就掉到了那个水坑的那个缝隙下面啊，就结果呢附近有一个清洁工过来帮忙了，用了大概5分钟，他就把那个
0: 铁盖，
1: 对，铁盖就是拿出来，他整个人就探到下面去，然后去帮他拿出来。
0: 嗯，
1: 我就觉得很感动。
0: 就很感动。
1: 也不是很感动，就是说
0: 啊，你说，
1: 就是说如果今天是我自己的耳机掉下去，然后很焦急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天使出现帮我拿出来，我会觉得他在发光。
0: 天使都在我们身边，
1: 对，
0: 只是说你有没有那个运气碰到这天使，天使经过路过看到了会不会愿意伸手，因为也不是每次都会帮忙的嘛，可能刚好天使他有这份善意善心，不过说时间不对啊，
1: 对啊，
0: 他忙着工作，
1: 他可能还在吃早餐，还没路过你身边。
0: 对，之前我们不是分享过吗？就是一只小猫，是小猫啊，小狗，掉进那个缝隙里面
1: 啊，
0: 在国外，所以他爸爸就把女儿用绳索系在身上，然后呢就掉下去，
1: 是
0: 让的孩子女儿给抱起小狗，再把它撑起来救出来。
1: 就想问德明，你记不记得上一次有一个陌生人对你伸出援手的这个事情？
0: 如果你要说到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案子的话，是比较少，但是平时在生活中在开车的时候经常碰到，也碰到不少好人，他就会让位，所谓的就我出那个信号灯嘛，比如说我要换车道的话，
1: 是
0: 他们就会慢下来让你过。那当然也有天使，也有
1: 啊，
0: 那些行色匆匆的人哈，他看到你出信号，他就猛踩油门就冲上前了。都有，
1: 我给你一点机会，
0: 是。其实我们是在讲，有时候我们掉了身边的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啊，当下你会什么样子的反应？会很紧张。我不晓得那次是不是跟你一起去看演出，我的手机就这样子就滑从我的口袋这样子滑落，
1: 是
0: 跟你吗？
1: 是滑到座位下面。
0: 对，然后我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在。找你也帮我打灯照了，但是就是一直找不到那个手机。我想手机掉到哪里去了，地板都查过了找过了前前后后都没有，难道地板有洞吗？
1: 所以其实它藏在夹缝之中，
0: 对，就是夹那个椅子座椅的夹缝里。
1: 对，
0: 但是整个那段心情是有点忐忑的，你就一边在看演出，一边心里在想我的手机到底在哪里，
1: 有点悬着的感觉。就像有时候我以前也有一两次，就是在商场啊，然后上了厕所把手机落在里面，哇，等出去可能过了10分钟，你再想起或者5分钟，就很焦急的跑回去。如果这个时候有那个清洁阿姨，或者是有一个人就是拿着手机，就是
0: 你差不多跪下来感谢天地了，
1: 又在发光了。好时光，好歌。
2: 好 FM，
3: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0: 陈晓东准我爱你。道路方面要提醒你，以下两个路段是有道路工程的， Bukit Maro 往乌兰方向在 Serangoon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还有 AYE 往大市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
1: 天气方面，气温是25到34度，根据气象局的预测，今天是局部多云的天气。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11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新加坡、山东经贸理事会联合主席肖振祥昨天在第三届新加坡山东周开幕仪式上致辞时说，新加坡山东经济贸易理事会是我国与中国省级政府设立的第一个双边经贸理事会，成立至今超过30年里，两地合作关系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与此同时，新加坡拥有不同却互补的一系列优势，包括新加坡和东南亚及全球市场的紧密联系，作为金融和商业枢纽的地位，以及创新与创业生态系统等，两地的独特优势高度契合，互补性极强。截至目前，新加坡企业在山东投资的项目已经超过2200个，累计投资额近260亿元。同时，有300多家山东企业选择新加坡作为进军东南亚及全球市场的总部基地。肖振祥说，新加坡和山东的合作犹如地铁线工程般，双方朝着共同的方向和目标，一段一段延伸下去，让下一代走得更远。
1: 罗里安装限速器明显的起了作用，截至今年一月，本地已经有大约12000辆罗里安装了时速限制器。安装之前，同一批罗里去年上半年累计涉及了384起交通违例，安装之后今年上半年只涉及了23起，同比锐减 94%。外交部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沈尹昨天在新加坡公路安全奖和公路安全研讨会致辞时透露上述最新数据。我国道路安全隐患近年来加剧，政府之前宣布扩大罗里安装限速器的条例，当中在2018年1月1号之前注册，最高装载重量介于5001到12000公斤的罗里必须从今年1月1号起装上限速器。沈颖说，道路安全仅靠执法并不足够，只有将安全融入系统、培训、领导力以及日常决策之中，才能带来持久的改变，这正是强大的行业伙伴关系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
0: 新加坡中央商业区迎来第一个职场身心健康中心，为上班族及家人提供心理咨询、艺术心理治疗和家庭辅导等多项服务，这个称为触爱方，在 at 资金大厦的职场身心健康中心就设在凯德集团总部资金大厦，也就是 Capital Tower 以内，由本地非盈利慈善机构触爱社会服务主导，凯德集团 Capital Land 支持，昨天正式启用。资金大厦靠近丹绒巴葛地铁站，为凯德综合商业信托所有。新设施位于这栋52层甲级办公楼第9层，面积超过700平方米，拥有大约60名工作人员，其中大部分具备专业心理辅导能力。据触爱社会服务的介绍，触爱方资金大厦提供15项服务，其中7项为需要满足特定条件才可参加的家庭辅导、雇员援助等免费服务，另外8项是开放给公众的收费服务，其中包括了艺术心理治疗。
1: 国际新闻，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加大整治平台社区金融相关内容，禁止恶意唱衰、非法荐股等内容，半年之内处置了违规笔记超过101万篇。根据澎湃新闻等报道，小红书昨天在其金融生态治理开放日上发布了第一份社区金融生态公约。公约内容显示，对社区鼓励的专业内容和非法荐股等8类禁止内容做了明确的划分，同时对平台上金融营销的行为做出规范。该平台也表示，自年初启动金融生态专项治理工作以来，近半年一共处置了违规账号15万7000多个，违规评论超过477万个。根据公约的内容，社区鼓励有资质的创作者和机构用专业来做科普，鼓励用户分享真实的理财经历，要求做好风险提示，使用 AI 必须标注，同时明确地划出边界，恶意唱衰、非法荐股、非法金融活动、伪造权威背书、编造虚假投资人设、变相导流站外等8类行为被明令的禁止。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张宇的歌曲一言难尽。你晚上睡觉打鼾吗？怎么办？我们知道这个打鼾啊问题严重啊，可以通过口腔矫治来改善这个呼吸顺畅。今天星期三这个小时津津乐道，就请来医生给我们一些解决方案。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新加坡站爆笑登场，机智幽默的即兴发挥加上沉稳精准的捧哏节奏，造就了这一对中国相声界最受追捧的搭档之一。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30，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仅此一晚，门票从98元起，现已通过 Cystic 大麦和 MySeat 发售，赶快购票。
0: 津津乐道，打鼾常被认为是没有害的一些现象，但是呢，它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的早期预警。睡眠呼吸暂停和睡眠健康不佳密切相关了，并且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要怎么解决这结构性的问题呢？就要请牙医来给大家找答案了。今天请来的就是 T32 Dental Center 的牙科医生，也是专注牙科睡眠医学的叶太华医生。医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0: 许多人呢就认为说这打鼾很常见，甚至觉得小孩子打鼾很可爱。但是要问一下医生了，普通的打鼾和严重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症，英语叫做 OSA， 在症状上有些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2: So,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打鼾只是一个声音而已。其实我们现在他们医生他们全部研究过，其实找到有些人他们打鼾的时候啊，他们也是会不是只是打鼾，不是只是声音，也是他们会停气的。所以如果我们停气，其实这个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我们的心脏也是
0: 会，还有头脑，
2: 对，心脏会跳得更快，头脑也是会不能我们睡觉那时候不能好好的休息，也是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白天的
0: 生活，
2: 对啊，
0: 就是昏昏欲睡的精神不好，对吗？哎，有一些说法是像新加坡华族人群，哪怕经过这个轻微的这个体重偏高的，有可能发病啊。那背后的这个和我们颅面的结构、口腔的结构，还有遗传因素有些什么关系？如果相比像洋人的话，就不一样了，对吗？
2: 他们当然洋人跟我们亚洲人也是有点不同啦。其实新加坡里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这些like genetic problem, you know, so 其实我们的下巴跟我们的脸啊，其实会长到比较小。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诶，如果你是有 OSA 的，一定是很胖、很大只的。
0: 不一定。
2: 其实不一定，对。其实我们在我们洋，
0: 华人
2: 里面啊，其实如果你很瘦，也是还是会有 OSA 的，因为我们的下巴跟喉咙跟舌头也是有点不同，
0: 就是下巴和特别是下巴的空间这里比较窄，
2: 对，比较窄，而且那个头的空间不够，
0: 移动的不够，再加上可不可能这个比如说亚洲人舌头比较肥胖肥大，
2: 有时也是会，
0: 也是哈，是因为缺少运动吗？舌头运动，
2: 其实你讲的对，
0: 真的，
2: 其实我们的舌头其实有一些运动。能做，其实会进步这些打鼾的声音，而且也是 OSA 的 severity, you know?
0: 真的吗？
2: 真的。
0: 等下可以请医生在脸书的时候示范给我们看吗？
2: 啊，其实是叫 myofunctional therapy, 其实现在有很多research 在里面，他们都已经想做。
0: myofunctional 还是 microfunctional?
2: myofunctional。
0: myofunctional。
2: 对。
0: 哎，这个我感兴趣哈，等一下我们请示医生，可以的话他方便的话给大家示范一下。刚才也提到了婴儿。有些婴儿或者是小孩子，特别是小孩子，也会有这个 OSA 的嘛？那应该从几岁开始注意观察孩子的这个睡眠呼吸状况？
2: 其实如果是3岁、5岁、7岁，那个年龄，其实如果他们打鼾的话，其实不正常的。
0: 3岁到7岁，
2: 对呀，
0: 不正常啊，
2: 不正常的。所以很多人觉得，打鼾是很可爱，好像你刚才说，其实。我们的medical 来讲，其实是
0: 不正常的
2: 、对，
0: 就一点点都不行吗？
2: 一点点不行啊，因为小孩子应该是用鼻子呼吸的啊。其实我们全部我们做人，你看我们的鼻子是特别来去呼吸的，我们的口腔又能吃，又有口水，又有舌头可以用来呼吸了，可是最好就是用鼻子啊。我们的身体也是伸到来 我们生出来也是有两个耳朵，
0: 每个器官有它自己的功用，
2: 它自己的功用，对对对。
0: 所以传统上来说 ，OSA 患者通常有些什么解决的方法吗？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2: 这个你是说小孩子的，或是
0: 成人的？
2: 成人的。
0: 我据我所知，就是提过的 CPAP 对吗？
2: 啊，对对对，就最正常的就是 CPAP 啦。可是如果你的 OSA 不是很严重的话，或是 mild moderate。通常我们也是可以做一个特别的牙盘

0: 上下的，
1: 对，它才能移你的下巴前。
0: 哦，那会不会长时间，就是晚上的时候我才戴着？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睡觉也有大概七八个小时嘛。
1: 对啊。
0: 那么这么长时间，我的下巴被给撑出来。
1: 其实你讲的对，很多人都会有可能额骨的问题啊，或是肌肉这边会有点酸
0: 啊。解决了这个呼吸打鼾的问题，
1: 可是
0: 却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
1: 有时会这样啦，可是通常我们就会教病人怎么做一些小动作啊，他们就可以放松到那个肌肉，他们就不会这么严重了。
0: 好的，我们在这里呢，第一段空中就暂时到这里聊一聊，给大家一个基本概念了。脸书直播继续聊，在11点40分左右再回到空中，请今天的这个牙科医生，他就是叶太华医生，给大家说如何通过口腔矫正来改善呼吸问题。
2: 963，谢谢。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3: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2: 好歌，好 FM。

0: 莫少彤的歌曲与你相逢。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9月16号星期三。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忆莲的歌曲《夜太黑》，之前有徐美静《铁窗》。11:40，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以下两个路段有道路工程 ：PIE 往张仪方向，在 KPECE 的出口处，以及 BKE 往 PIE 在 SLE 之后，这两个地方有车子抛锚。
0: 今天津津乐道这个小时，我们有来自 T32 Dental Care 的牙科医生，他是专门治疗这牙科睡眠的叶太华医生，给我们说说啊，如果你有这严重的打鼾的问题，以致影响到你的呼吸，夜间呼吸的话，可以通过口腔矫治来改善这个问题。津津乐道，刚刚就提到了有关这个矫治器哈。英语叫做或者我们叫做牙盘，对不对？把它装入你的牙齿，然后把你的下颚，主要就是把下颚给往前拉，
3: 以前对，
0: 往前移的话，它是固定的吗？就是晚上那几个小时，就是一直把往前移，就制造更大的口腔的空间让你呼吸，
3: 就是固定的，对对对。
0: 那我白天把它拿了出来之后，就很自然的会移回我原来的位置吗？
3: 对，
0: 还是这样子，每天晚上拉着就把我的下颚永久性的拉出来。
3: 其实这个是一个小问题啦，有些病人如果他们早上起身拿出来那时候，当然你的肌肉跟那个下巴会有点酸啦，所以我们会教你怎么用这些小小的动作，就是 exercise， 就可以推回你的下巴进去了。
0: 这个就是这牙盘，就是在晚间戴的，
3: 对，
0: 睡觉的时候戴的。有没有更永久性的，比如说动手术，然后把整个，真的是把整个下颚拉出来的？
3: 有，
0: 这是叶医生的专业范围了吗？
3: 对，可是这些比较大的手术，就是不是我们牙医生做了，是有一些专科他们会做啊，在新加坡就我们就可以提示了。如果你的OSA 是很严重的，有时他们会做一小小的移动，他们整个口腔可以帮你移前的。
0: 上颚下颚都移前，
3: 对，
0: 那我从，
3: 可是这个是比较
0: 少数
3: 复杂的手术，
0: 而且应该是很严重的 OSA， 对吗？
3: 对。
0: 但是会不会表示我从侧看啊，他的侧脸，他就会整个嘴巴是往前凸的？
3: 有时会一点点啦，可是通常这些这种病人，他们很小，那时候他们就会选择
0: 做了这个手术，
3: 是好像有一些人，他们你可能看到是有那个下巴是很大的，好像其实不是下巴大，是他们的
0: 上颚
3: 是太小
0: 太窄了，
3: 对，所以有些人他们会做这些手术去移去前面，而且这个下巴也是移后，
0: 了解。那么就是年轻的时候，年少的时候及早做是更好，但是如果像已经到了的中年，他其实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个呼吸问题，没有这个打鼾问题，很自然的是来到了中年，可能肌肉下垂，
3: 对
0: 啊，肌肉松了，就以致打鼾变成是一个蛮普遍的，
3: 对，
0: 但是有些会恶化，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两种选择，要就是刚才提到的 CPAP，
3: 对，
0: 戴那个口罩
3: 戴住那个东西，对，
0: 有些什么，比如说戴这个牙盘吧，哈，它有些什么副作用吗？常见的、
3: like、side effects， right？ 对，好像你刚才说，你的下巴可能关不到啊，或者牙齿咬不到，所以有时有些病人如果他们没有一次回来的，通常我们做一个这种的牙盘，我们会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去一直看，一直确定你的牙齿还是有没有咬回那个原来的地方啊？
0: 对，这很重要，
3: 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病人不能吃、不能讲话，而且他们笑有改变，当然很多病人都会有很担心啊。对，
0: 这就会影响身体健康了，对吗？
3: 对，
0: 一方面我解决了我打鼾的问题，或者是减缓了我这打鼾的问题、睡眠窒息的问题，但是同时我又影响了我这个牙齿的整合和咬合。那咬合长期下来的话，咀嚼不对了，受影响了，这也会影响到我的健康。
3: 对啊，可是我也是有听过有些病人他们牙齿后面咬不到的，现在因为他们戴了太久，而且没有去注意这些东西，
0: 那怎么办？
3: 他们就觉得没事啊，我现在可能能睡得到，很健康，吃东西我就轻轻的在前面
0: 用牙前面
3: 用门牙去吃，我没有，我觉得没有问题 ，OK 咯，你觉得没问题就好啊。
0: 但是从这个牙科的角度来说的话，确实会是一个隐患吧。
3: 当然，我们啊也是很希望你可能再用你的后面的牙齿去吃啊。对，
0: 还有些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都当我们说到有关这个严重打鼾，
3: 所以有时有些人他们的耳骨也是会有问题，戴了久也是会发现到他们的耳骨啊也是会开始痛啊，所以通常我们做这些牙盘之前啊，我们通常就会拍 X 光片啊，去确认你的耳骨真的有没有问题，或是有没有好像 degeneration。
0: 我相信
3: 这个很重要。
0: 像叶医生这样的牙科医生和这些耳鼻喉医生，在做手术也好，又或者是要做任何的治疗也好，应该会合作。
3: 对对对，
0: 沟通，然后给一个最好的方案来给病人。
3: 对对，所以有时如果我们发现到其实这个病人的问题是太严重的，或是他们的鼻子。他们对这些问题，他们鼻子是有很多的关系的，我们就会去refer 去给那些耳鼻喉医生去痛一下那个鼻子，
0: 先解决鼻子的问题
3: 才能做，不然你带住鼻子不能呼吸，用口呼吸，口又有这么多东西，又有口水啊，又有现在有加了一个牙盘，当然会睡得更差。
0: 对，这个牙盘这个构造是不是很复杂？放进嘴里面就基本上我整个口腔都被塞满了东西的。
3: 其实不会啦，很多病人戴住其实是蛮薄的，所以戴上去其实你当然是有一个习惯的时间啦，后来可是戴好你就觉得 OK 了。
0: 它是什么质地做的啊？塑料吗？
3: It's either nylon or acrylic。So there's 有很多种
0: acrylic， 就是有时用来补我们的牙齿的那种，
3: 不是 composite resin， 有一点不同，可是全部都是 plastic 啊，全部都是
0: 就是可以用一辈子的吗？还是说可能隔几年就要换了？
3: 通常我们会建议病人三到五年去，最好就是get it reassessed， you know,
0: 像这样的牙盘也好 ，CPAP 也好，特别是这个牙盘哈，它是必须由牙科医生，像叶医生这样子来定造，还是这个耳鼻喉医生也可以？
3: 可是很多耳鼻喉医生他们通常都没有兴趣做这些东西了，很多是因为问题是他们也是不是说他们不了解了，是问题是他们的兴趣是。不是看耳骨啊这些肌肉啊这些问题咯。
0: 就看内在的。
3: 对
0: 内部的。
3: 他们是看比较严重的这些耳朵啊这些
0: 鼻子
3: 跟喉咙里面的。所以通常牙医生我们做牙医生的就是会it's like we're very well positioned to help out in this degree。可是我也是有听过有些耳鼻喉医生他们也是有做的啊。
0: 也做对吧。
3: 是看个人的，
0: 最好是双边的医生一起合作来给我最好的这个解决方案，
3: 对
0: 吧？好，今天的津津乐道很荣幸也很开心啊，像这叶太华医生学了很多，那叶医生是专门研究或者是治疗这牙科睡眠医学的这一块的，谢谢你医生，
3: 谢谢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识，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其实这个 AI 能够对人类造成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我们一直都觉得，现在还没有看清楚，因为其实真的是一个起始的一个阶段。其实在这个 Anthropic 的创始人发这篇红文之前，他们的一个工程师请辞，就是在做这个 AI 的这些工程师据说了，就是他们自己看到那个可怕的结果，所以就觉得不能再这样走下去。
2: 我们都知道这个 AI 对人类造成影响，但是好像没有办法有一个互信，大家坐起来谈该怎么办，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已经看起来要刹不住车的这个 AI 发展趋势。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最新的歌曲《时间的河》，很快的要中午12点了。上午好，我是德明。
1: 上午好，我是丹怡。
0: 看到你们的简讯啦，像有梅艳、Paul Chai， 还有 Sunny Tan， 另外是赵红和伟荣 Sharon Low， 你们好，你们好。
1: 早上好，刚刚有没有听那个牙医来给我们说这个睡眠窒息症这件事情？
0: 学到了什么了，丹怡？
1: 学到那个舌头要放在上面，然后在干活的时候呢，牙齿要分开。
0: 就是上排和下排的牙齿哈，
1: 不要咬在一起，
0: 稍稍，对，稍稍的分离，但是嘴唇可以合上哈。
1: 因为我有时候晚上睡觉会有磨牙的这个事情，所以也挺有用的这个分享。
0: 其实有时我们在很专心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有压力的很紧张的时候，在做一件事啊，你会发现我们的牙齿是紧紧咬着的，
1: 整个下颌不自觉的紧绷。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啊，就要像医生所建议的哈，把你的舌头往那个上颚慢慢的顶着，还要叫有点吸盘的感觉，也就是说你要用感觉那个舌尾哈，舌根这里是有这个酸酸的，因为它在使力嘛。
1: 是
0: 哦，学到了哈。
1: 对，每天学一个口腔保健操吧，就当做。
0: 虽然医生说这个时候做已经有点晚了，不可以把我们的上颚给上颚给撑开哈。但是做迟做好过没做。
1: 是。

0: 吴启贤赶路，这个时候路上状况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呢，在这个交通方面啊，有这几条道路正在进行工程的。BK1 往乌兰方向过了万里路，同时也看到呢，在 KJ1 应该不是，是在 KJ1 对对对，往 BK1 方向过了 Sungai Tengah Road， 那里早些时候第一条车道有障碍物。
1: 天气方面，今天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5到34度。截至11点钟，全岛的 PSI 指数已经回到了正常的水平，介于74到99。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01分。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德明。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我国烟霾情况今天早上稍微好转，所有五个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都处于中等水平。截至上午11点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介于每立方米20到32微克之间，处于普通水平。24小时 PSI 则介于74到99之间，处于中等水平。中部地区的 PSI 达99，从不健康水平回落到中等水平。国家环境局昨天傍晚6点发布烟霾情况更新，预测我国未来24小时的 PSI 将处于中等偏高至不健康中段水平。由于新加坡周边一些地区晚上出现阵雨，区域烟霾情况较前一天有所改善。不过目前我国和周边地区主要受到东南偏东风或东南风的影响，仍有烟霾从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飘向我国。未来几天，苏门答腊中南部和加里曼丹南部预料将会持续干旱，风向预计将由东南风转为南风，我国仍可能继续受到烟霾的影响。
2: 名字被列入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一篇论文的致谢名单中，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和经济学系特聘教授方伯亮对此感到非常困惑。他澄清自己既不认识论文的四名作者，也未曾就论文的研究内容发表任何评论或提供任何数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出一篇题为《社会规范能否取代执法？新加坡公职人员购房的证据》的论文。论文指出，新加坡公务员在一些新地铁站选址公布之前的一两年，购买未来站点附近私宅的比率高过背景相近的非公务员，并据此推断，部分公务员可能利用尚未公开的政府信息提前购房获利。方伯亮昨天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他是在有关新闻见报之后才惊觉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致谢名单中，他即刻电邮论文手稿的第一作者哥伦比亚商学院房地产学教授皮斯科尔斯基，要求删除自己的名字，但对方至今仍没有回复。
1: 年长者走几步，走坐下来再站起来，人工智能就能从这些简单的动作分析身体机能，发现早期身体衰弱的迹象，并且预测跌倒风险。国立健保集团综合诊疗所和本地数码医疗公司 CareCam 昨天宣布合作研发人工智能筛查工具，利用平板电脑摄像头捕捉人体的动作，分析走路快慢、步伐频率、关节活动幅度和平衡能力等。研发中的工具初步目标是在5分钟以内完成筛查，双方正收集不同年龄和身体状况人士的动作数据来训练 AI， 希望最终把目前需要由医护人员进行的多项身体检测简化为一次自动的筛查。研究今年4月启动，目前正处于第一阶段，目标招募1000名40到100岁的参与者，包括了身体健康、处于衰弱前期和已经衰弱的人士。团队至今已经招募了大约750人，预计未来的一两个月完成第一阶段的研究。
2: 国际新闻，民调显示，大约2/3的马来西亚人认为拥有一份稳定的全职工作和自己的房子是成功人生的重要标准。中国报报道，易普索市场研究集团日前发布了一份人生愿景2026马来西亚人如何定义成功的调查报告。相较于全球的其他地区，马国民众更重视家庭作为人生里程碑，婚姻和为人父母在他们对成功人生的定义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这显示衡量人生进展不仅在于个人取得的成就，也在于他们建立和支持的家庭。调查显示，67%的受访者认为拥有一份稳定的全职工作是成功人生的重要标志，60%的人则认为是购买自己的房子、成为父母和结婚，分别占了47%和42%。其中各个世代对成功人生的基本看法大致相同，稳定与拥有自己的房子始终是最重要的成功标志之一。然而与千禧一代相比， Z 世代较不看重传统的家庭大事，结婚和为人父母的排名也比较低。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特别为梅艳选播的这首王菲的歌曲《如愿》，希望你喜欢。中午时间这么热热的哈，来一首这样的暖暖的歌曲也不错。配分
1: 得名，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Hello， 大家好，下午好，我是佩芬。
0: 中午好，我是德明。
1: 也已经收到有朋友们的午间的问候 ，Hello，谢谢大家。
0: 像 Pamela， 还有这位朋友也是 YSKSG。
1: YSKSG，
0: 平时比较少看到你。
1: 欢迎欢迎
0: 欢迎。
1: 哎，我跟你分享哈，上一次呢，我就坐这试造车嘛，然后她是一名女司机，然后我知道现在我们身为乘客上车的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应该要系上这个安全带，但是我觉得她说的那个方式哈。也是挺温柔的，而且他用英文说 For your safety Yeah, please put on your safety belt。 我觉得他从一个乘客的那个角度就是看说其实是为了我自己的安全，因为平时呢那个私招车的那些哥哥们啊，或者是女司机也好男司机也好，通常他们就是说please put on your safety belt， 就这样。
0: 为什么这样子？
1: 啊，第一，哥坐后面哦，要放上要系上你的安全带。对，我觉得加多一句For your safety，为了你的安全啊，请你系上安全带。
0: 所以我们说啊，说话的技巧很重要。他只是啊换了一个位置，他告诉你的是我站在你的立场，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1: 他有在意我的安全。
0: 对，这样子哦，更听了后更顺心嘛。然后就说好好好好，是是是，为了我。哎呦，你真是贴心，总比说哎你把安全带啊，你不绑的话我被撒班了。变成是因为我不要被撒班，所以你麻烦你跟我绑安全带。
1: 但是其实那个背后的道理其实也是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就是绑安全带。对不对？
1: 感觉你常常会跟你的朋友这样子讲。
0: 我上车了，我是说为了你的家庭幸福请系上安全带。
1: 其实只是三个英文字或者是三个字。
0: For your safety, 三个字嘛。
1: Yeah, 而且再带个笑容的话。
0: 锦上添花。即便你脸臭臭的说for safety, put on the safety belt。虽然说哇你可以说温柔一点嘛，但是 for your safety OK 了，为了我的安全。
1: 但是我也了解啦，因为有些试造车大哥大姐们哈，小弟小妹们，有时一整天下来要同样的一句话要说好几次，
0: 对，
1: 那个重复感其实有时候也会让人挺烦。
0: 对，所以就是这样子嘛。我们说前线服务不简单，在这里就是你一句话可以重复上百遍，但是呢，你要每一遍说的好像你是第一次说的感觉。
1: 哦，要有这个温度啦呀。
0: 所以这就是做前线的难度。
1: 那我们身为乘客的，有时
0: 自动一点啦，
1: 自动一点，或者也是同样的带多一点微笑。现在好像也不用。怎么样提醒呢？因为如果你不系安全带的话，一些车子哦，它是会一直发出那个警惕的声音。哇，那个真的是考验我的耐力。
0: 真的，就要回到我在怡保的那个经验哈，搭了很多趟的私照车嘛，然后我都是坐后座的，因为后面坐了三个人，就是要找那个。要拉安全带或者要找那个叉，
1: 我明白，
0: 很麻烦，所以我有其中一趟呢，我就拉了，我一直找不到那个插口，对吧？所以那个就开始响了，哔哔哔，花了好长时间，原来是被我朋友压在他的屁股下面，找到了插了后就停止了，我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子，那如果不拉的话，可能他就不响。
1: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就不响，
0: 因为我其他的朋友坐在后座，他们都没有拉呀，就我一个人先拉了。
1: 应该不会吧，它就是整个车子的设计就是这样，应该就是会
0: 响。我后座就我绑，另外两个没有绑，它就没有响了。所以是什么原因？文少你在那边摇头。
2: 我听过一种说法，
0: 等一下，
2: 问我一不开我的麦。我听个说法，
0: 开错。
1: 请说，
0: 还是不讲了，我们来听歌。
3: 963好时光，
0: 等一下讲，
3: 好 FM。

0: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永红，
4: 我是李慧玲。
3: 我们今天来聊一下 AI 的课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星期一二开始的这个股票有受到一点影响， AI 相关的股票，因为上个在周末的时候，美国有3个互联网巨头啊，包括 Entropy 的首席执行官阿摩迪，还有他发了一篇3800字的文章，呼吁 AI 公司要放缓开发的步伐，而且认为这个 AI 会以后可能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他发的这个公开信啊，然后也得到了OpenAI 的那个 CEO Altman 还有马斯克的赞同。
4: 其实这个 AI 能够对人类造成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我们一直都觉得现在还没有看清楚，因为其实真的是一个起始的一个阶段。其实在这个 Anthropic 的创始人发这篇红文之前，他们的一个工程师请辞，就是在做这个 AI 的这些工程师据说了，就是他们自己看到那个可怕的结果，所以做了这样的一种，就觉得不能再这样走下去。虽然他们都是科技的人才，但是还是回到一个做人的本质。他看到人类即将要毁灭啊，你如果把这个当成看电影啊，你看到人类即将要自我毁灭，然后你就觉得选择不愿意在这条路上再继续走下去，好像很有这样的一种意味啊。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现在虽然这个是一个起始的阶段，很多时候我们也已经有很多的担忧对于 AI 将来的这个影响。其实现在很多国家的政府也在讨论怎么样采用它的同时，其实也在提到它会带来的一些坏处，然后要怎么样的去加设护栏，去限制这样的一种影响。其实特朗普是比较特殊的啊，当然我们都觉得确实是美国是需要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总统， IQ 极高的总统，这个是很重要。但是在 IQ 极高的同时，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对于人价值的这种底线是什么是要有的，而不是光看这个能够冲得多远。它不太，真的不太像，就是要承担人们的性命安危跟人类未来前途的这样的一个总统的位置啊。
3: 他确实没有这方面的思维，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题分几个点，就是我们看到 AI 现在做的事情，包括这个 OpenAI 之前他这个失控跟 Hugging Face 的那个问题啊，然后 AI 可能会造成的这个是星期天Anthropic 的 CEO 讲的，比如说生物恐怖袭击啦，网络安全袭击，这些都是真的是对人类存亡造成这个威胁。但是特朗普作为一个

0: 商业的角度，就是理解中美之间的竞赛，使到这个人类面对这个问题看起来是没有办法很好的解决。这一次的这个话题里面，中国的一些舆论他们也跳起来，他们觉得说这个 Anthropic 的 CEO 他讲的说我们要为了人类的未来放缓AI 的发展，但是他的信里面他也讲到说美国就要限制某一些技术对中国的出口，然后要限制一些蒸馏的技术对中国的出口，然后中国的反应就是哦，你这样做实际上呢你说是为了全人类你要放缓，但是实际上你也加带一些东西，你要限制中国的 AI 的发展，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呢，我看到美国有一些评论，他们就说这几个企业家他们来讲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他们说要放缓 AI 的发展，但是他们也是要在这个过程中想办法使到这个局势更有利于他们巩固自己作为 AI 巨头的地位，所以大家都各有各的互相的猜疑跟怀疑。我们都知道这个 AI 对人类造成影响，但是好像没有办法有一个互信，大家坐起来谈该怎么办，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已经看起来要刹不住车的这个 AI 发展趋势。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志平的歌曲 On the Radio。你是通过这个很传统的收音机听广播吗？还是通过线上？还是通过任何的 APP 在听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呢？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9月16号星期三。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4: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比较合适啊？
5: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理财万事通。
6: 投资股票除了要担心市场会不会跌，还有一个问题呢，可能是很多人都碰过的，那就是市场跌的时候我却不能够交易，时差效应。
7: 对，我们今天就来聊为什么新加坡投资者特别容易遇到这个问题，哪些时候风险最大，然后普通的投资者可以怎么应对这一些挑战。
5: 理财万事通，星期五早上10:40，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
8: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0: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2: 国贤、
0: 德明，
11: 名人说安话。
0: 来，要不要空中宣布一下？
12: 没有，我不要。
0: 因为你跟越多人说，哎，这是一种方法来，
12: 我不要，
0: 来确保自己的那个目标。
2: 他已经说了3次，他不要，
12: 不要，不要逼我。
0: 国贤刚才在脸书上说了一句他的人生目标。你们想知道？
12: 没有经我的同意，你就跟听众讲。
0: 你刚才在脸书直播说了吗？
2: 所以你们要的话，要上脸书。
12: 脸书人知道，我不想再听广播的人知道。
0: 因为他有一个想减瘦的目标，
2: 他要瘦多少呢？你们要自己猜。
0: 请回看我们的脸书直播。不过现在我们已经脸书直播了。
2: OK， 所以欢迎大家上线哦，就在我们的 Facebook 963好 FM 的 Facebook。今天呢，想跟大家说一说，聊一聊，因为呢，看到了这一则的这个新闻哦，在中国呢，一名男子啦，在演唱会上呢向女朋友求婚，这个新闻不是应该是很浪漫的吗？
0: 对啊。
12: 然后一般上我们听到就旁边人就会为他们开心，
2: 嫁给他、啊、嫁给他，
12: 恭喜恭喜。可是这一次不一样哦，
2: 这一次呢好像其他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啊，因为呢被挡到了后排的因为那个女生好像是穿着那个头纱白色的一个裙子，然后她就站起来了嘛，然后很开心的接受了男朋友的求婚。但是问题来了，挡住了后排观众的视线，结果呢后面的人呢竟然呢大声的就是喊说，
12: 坐下嘞。
0: 等等等等，让我先说我愿意。
12: 所以但有些人就会说，哎，这是你们之间的浪漫，干嘛要把我们拖下水？
0: 你们浪漫，我们烂漫
2: 烂。因为毕竟别人啊，他们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啊、金钱啊，然后才买到这个演唱会的门票，然后座位方面呢也已经是有这个筛选过的嘛，我要坐哪里比较前面的位置、比较贵的位置等等，那何必浪费我的时间，然后还挡到我的视线。
0: 请问你们说他们在那边挡视线挡了多久？求婚求了多久？
12: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那观众
2: 在乎的，
12: 他觉得只要，因为对他们来说可能在舞台上表演的是他的偶像，
2: 对
12: 他来说我要时时刻刻每一秒都能看到我的偶像，哪怕你只是挡个我3秒，我觉得我也不可以接受。
0: 真的啊？
12: 对，
0: 那又有点，
12: 那不是重点啊，
0: 那是重点。我觉得你在什么时间点上站起来挡着别人、
12: okay,
0: 还有你挡着别人挡了多久。
2: 我觉得这一般一个求婚的可能就可能3分钟吧，3分钟
12: 它不会太短啊、
0: 那而且如果是比如说在换场的时候
2: 又
0: 或者是可能在他的那个偶像或者是台上表演者在唱歌间那个间断的部分 就是演奏，但是他没有唱的部分。
12: OK， 我想，所以我这样听，既然德明会问那么多这样的戏的问题，我想，所以对你来说，基本上你可以接受的，只要不要在关键时刻的时候影响到我
0: 啊，对
12: 啊，
0: 不要在最精彩的部分，比如说这首歌最。最关键最它的精髓部分你站起来
12: 高音的那一段，
2: 但是我的心态是齁我就是想起哄，不就是说如果别人已经在那边闹了，我也在
0: 加入其中，
2: 坐下这样就加入其中，就是想闹而已。
12: 另外一种就是有时候我们现在去餐馆不是有很多人会很庆祝生日吗？我觉得偶尔出现一两个也就算了，
0: 我们会跟着唱的来旁边的人，
12: 我会，可是有些时候太多了。
2: 他就是说一天下来你本来想着好好吃个饭，诶，这一桌也生日，那一桌也生日，一首接着一首。
12: 我跟你讲，我曾经齁那个是很久很久以前，应该是整十多二十年前吧，那时候我去泰国有一家餐馆齁，虽然他的餐馆不叫那个 Happy Birthday Restaurant， 可是我后来把他起这个名字，因为我记得我那么次去哦，我想我才在那边吃饭多久啊？顶多不是两个小时，顶多啦。我至少
2: 唱了
12: 至少有七八次有吧。
2: 可能前面你也觉得分享别人的喜悦，但是唱久了
12: 就太多了。当然，
2: 而且那个音量是挺高的，
12: 因为他就是那种所有的那个新生就会聚集在 Happy Birthday to you， 就跟
0: 我们这里也是吗？那个
12: 火锅店啊。可是我不懂他的那个频密度有多高，
2: 那就要看客人那个
12: 就当天情况，对不对？
2: 对啊，
12: 所以当然我会心有点不爽，可是我也不会怎么样啦。
0: 哎、这是人家的好日子，就跟着吧。
2: 所以在现场，就是在这个演唱会的现场，也有两派的说法，就一些观众为这个小两口感到非常的高兴，因为看演唱会。本来的目的也就是应该开心快乐，然后难得现场有求婚的呀，然后另外一票就觉得你们浪漫是你们的事，
12: 对啊，
2: 为什么要阻碍到我？
12: 对，
2: 所以今天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话题要来跟大家聊一聊，
0: 也有脸书的一个问卷，对吗？
2: 对，
12: 就是说 ，OK， 因为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说，哎，今天他都没有违规吗？就是说，这个演唱会现场不可以求婚，
2: 违规的话就是犯法，
12: 对，违规或者犯法，
2: 然后有条例说，
12: 不
2: 能求婚，
12: 对，
2: okay, okay, okay.
12: 他没有讲不可以做这件事情，那我做你就可以怪我吗？有些人常常会用这个为理由的嘞，所以想问大家，你觉得如果今天一个人用这样的借口也好，理由也好，来解释自己的这个行为，你认同这是做事的标准吗
0: ？A 认同，没有违规吗？没有违规就 OK 了
12: ，OK 了。
0: B 不能，还要顾及到别人的感受。你站起来求婚，虽然没有禁止你这么做，但是你挡着了我的视线，对，
2: 影响了我看节目的那个心
0: 情，而且我给了几百块钱呢。
2: 第三，要看情况，小事就不用太计较。第四，现代的人呢太计较了，应该呢多包容一点，你会怎么选？
0: 人家庆祝生日，我就把这首生日歌送给你。
2: 哇，文国贤，好亲切哦，生日快乐！如果你今天生日的话，这首歌特别送给你哦。

0: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清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十一月七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游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贤、佩芬、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3: 刚才我们脸书的直播，我们就很简单的问大家，如果今天你就是在看演唱会了哈的看节目当中，然后有人进行求婚，你是会为他们感到高兴，还是会觉得好烦哦？你会怎么选？
5: 我讲真的，当然我觉得被求婚然后又成功，那当然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
3: 主要是看他耗了多少时间在那里。
5: 对，还有就是像刚才德明讲，你在哪一个时间点？我觉得如果说只是在台下哦，就是你这样进行也就算了。前些时候哦，有一种是他们可能跟那个歌手套好的。
3: 有的
5: 啊，有我也听过。那我想那种会不会搞不好让歌迷更加不开心？因为你可能可以用那一段时间哦，唱多一首歌，
3: 多唱几首歌曲。
5: 对，然后就因为为了，
3: 然后两个根本就不认识的人，除非你是说，比如说五月天。啊，他们自己的成员在台上求婚、啊、就那就不一样的那个感觉。
6: 但是哦，但是如果你的面子够大，你可以跟那个台上的歌手啊、艺人啊说好，他也愿意这么做。啊，这些条件都符合的话，
5: 肯定。
6: 但我就觉得说，艺人他们，哎呀，经验老道嘛，他们肯定知道这个拿捏度，可以拉多长，然后多在怎么样的情况下赶快收，然后继续表演。
3: 对，那有多少朋友是站在这位 Mr. Lee 的立场呢？他说，利用别人付费的场所就是自私、
5: 那
3: 某个程度上其实也是。
5: 那我们就拉回来我们的日常生活好了，就像在餐馆，如果说旁边有人庆祝生日，除了唱生日歌之外呢，可能他们还请来了一些人。做表演，有吗？就是简单的表演啦，可能刚好就阻挡到你的去路，诸如此类的啦。那就回到来讲，今天我是来消费的嘞，那你庆祝是 OK， 可是你已经影响到，比如说刚好那条路就让我去厕所的。
3: 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子，你知道，就你租场地哈，隔壁的场地可能就是在办 OK， 比如说歌台好了，然后就是很吵闹，
5: 比较吵一点，
3: 声量会比较高一点。然后隔壁可能就是办一个舞蹈研讨会还是座谈会，
5: 是。
3: 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6: 所以这个场地管理层哈、真的是有问题。
5: 对，我就是那个场地的这个业主的问题、
3: 可能也是你自己这一方面没有做好预先的一些功课，没有了解说这个场地之后会租给怎么样的其他人使用的一些场合。
6: 如果比较少可能这样的情况出现，就是一个是办研讨会，另外一个旁边看歌台，
3: 热闹的
6: 比较少这样的情况。如果真的撞上的话，那你
5: 歌台可能有点夸张，比如说是公司的常年宴会
3: 啦，
6: 这
3: 个是有卡拉 OK。
5: 另外一个我觉得给我可能场景，可能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会碰过，就是因为以前没有自己的家嘛，如果比如生日的话，稍微有些预算就会租个房间饭店，然后。就房间，然后就比较好
6: 都不
5: party， 然后就可能就玩的比较疯一点，可能就会吵到了隔壁的这个住客。
3: 那你就要10点30分之前全部转换静音。
5: 可是年轻的时候你没有想那么多嘛，对不对？
3: 其实这样子的例子有非常的多啦，
5: 多
3: 比如说最近有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哦，有些有一位阿姨啦哈、她就是在巴士上。公开的这个地方哦，公共的一个地方，然后开始在磨脚皮
5: 哦，
3: 你说他犯法吗？没有，
5: 对，
3: 但是有给大家视觉上的一种不舒服感吗？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
6: 又或者是我们之前也经常提的吧，比如说在公交上，我开那个音频开得很大声，
3: 对，这个也时常发生，
6: 不是违法的吧？
3: 应该不是违法，
5: 不是，如果没有记错，顶多他只是有贴一个告示牌。建议你
3: keep your volume low。
5: 对，其实很多东西就是它，我觉得如果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我觉得比如不管是业主也好，又或者有关当局，我觉得他就会贴类似的这个告示牌，鼓励大家说：“多为他人着想。”
6: 当然，对，多为他人着想，并不表示我不能吗？所以我就开咯，
5: 就跟那个
3: 可以嘞，我就是弄我的脚皮啊，我有影响到你咩？
5: 你记得吗？以前现在也有啊，就很多常常学生喜欢在比如说快餐店 温习功课。
3: 对、嗯、
5: 对，
3: 到现在他们都有一个牌子，啊、
5: 现在已经有
3: 繁忙时间。
5: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的吗？
6: 嗯，
5: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就是那种
6: 去那边读书的人少
5: 啊？什么意思？
6: 以前啊
5: 多
3: 读
6: 啊，以前多啊，
5: 多哦。你是没有在快餐店？
6: 你有钱哦，我要讲。
5: 没有，我不是
6: 有钱去那里消费。
5: 我一般上就是买一杯水，
3: 然后坐整天，
5: 坐一整天的。最不贵的，
6: 我连杯水都买不起，
3: 哪里可能？
6: 真的，我去哪里你知道吗？我家的前面的公园，暴晒又热的要命，找个亭子。
3: 图书馆
6: 有点远，
3: 多原因。那问问一下大家，有怎么样的类似的这样子的行为？你觉得它不违法，但是你看了又觉得哇，真的是受不了。
6: 削脚皮，
3: 跟我们开音皮，
5: 而且是不是很多人都用这种不违规，我就可以这么作为借口嘞？
6: 哇，你这样子讲，我更气，对不对？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你们身边有没有人哦，有那个自言自语的习惯？
5: 我啊，
4: 你会吗？
5: 我在家喜欢自言自语。
6: 跟饭团讲话算自言自语吗？
5: 不算，
4: 不算啊，
5: 那是对话。
4: 饭团是对象啊。
7: 而且我发现我是这几年才会这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
6: 没有，因为你当了广播员之后，你已经习惯了，就是爱说话。
4: 不过呢，研究就显示有一些看似不聪明的习惯，其实呢是可以让我们做事更有效率。
6: 例如说，
4: 就是会问一些好像明显到近乎多余的问题。
6: 例如，浩浩今天早上就问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5: 什么问题？
6: 我的头发好看吗？
4: 这明明是你问的。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8: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增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听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十一月七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游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0: 德明、
11: 佩芬、
10: 国贤，
11: 名人说安话。
12: 听众就不说他名字了，他在两个星期之内就碰到了3件事情。
13: 哇，
12: 这些人呢，很做自己，但是呢，却没有为别人着想。第一个，他说一位大叔在公共巴士啊 blast 他的 video， 用手机哈，就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二，一组人在戏院里面不停的说话，在做这个影评。第三的事件就是一个妇女吧，还是一位女士哈，在遛狗，然后她的狗被吓到了。我们的听众反应可能比较大一点。
13: OK，
14: 结果有些像我也是挺怕狗，
12: 怕狗的啦。
13: 对，
12: 所以最后我们的听众被，
14: 所以要我们包容吗？
12: 被骂，
14: 要让我们包容小宠物。
12: 他被骂，
13: 他说你吓到我的狗了。
14: 啊，反而是他吓到他的狗。
12: 就是可能这位遛狗的女士，觉得说我们的听众反应太大了，
14: 吓到他的狗 ，maybe 是这样子。所以咯，有时候咯，就是这样子，你们会有说的这种想法，说的这种说法，说小事叫我们不用太过计较。
13: 那其实就
14: 是对一些这样子所谓的在这个演唱会上，类似这样你自己开心的你个人的事情呀，这样子算是一种比较极端的一种说法，就是这样自私的行为，一直要我们来做这个包容，
12: 我们来买单。
14: 对，我们来买单。那像我们的听众他说，包容了一次之后就会有样学样，这样子的事情就可能会再继续的发生。所以今天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论点、
13: 所以以后所有演唱会都还一定要开辟个5到10分钟。好，这个时候是求婚时间，大家要求就趁这5分钟一次过求掉。
12: 有一个这样子在中场，当这个艺人哈，艺人去换衣服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来赶快求婚，赶快求婚，求婚完了 OK， 来我们继续。
14: 应该说的是呢，包容应该是互相的，相互的，而不是呢单方面的要求呢受害的那一方哈来面对，要容忍等等。
13: 对，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就会找一些，比如说今天我今天是求婚一个人嘛，然后有人就看了不爽，然后可能我当下我就想说，哎呀，我又没有违规，你为什么这样说我？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职场，大家可能也遇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比如说像，哎，老板都没有讲不可以，我做 OK 完。
14: 老板都没有讲不可以，
13: 对，
14: 那也许就是还有可以的可能性。
13: 对，那我就做啊，你就不会怪我啊。
12: 但是你做了之后，重要的是会不会造成别人的不便，或者是影响整个工程？因为老板或者是公司不可能把所有的不可以都列得清清楚楚嘛。那即便没有列出来，他也没有说不可以。但是如果给这件事情，或者是给其他人带来很大的不便或者是阻碍的话，
14: 那就是问题的
13: 啊。对啊，对啊，就可是就是当下他就想说，哦，因为老板没有讲不可以吗？那我做了，那哦，对不起喽，我不知道喽。
12: 那你可以用你的另外一只脑，或者是用其他身体的部位来想一想，
13: 我就是、
12: 你这样子做，你这样子做影响到
13: 身体的。他讲得很间接嘞。 我好刚找得名，大家、啊、好厉害，改次我要用这种来顶人家了。
12: 你既然脑不可以想的话，
13: 说你没有什么，
14: 你要用你另外一边的脑。
13: 脑如果没有的话，用身体什么
12: 其他部位。
13: 哇，好高招，我
12: 来想，对不对？你不可以因为说老板没有说，我就这样子做，对不对？
14: 这只是一个借口。
13: 对对，我知道。可是有一些人就会常常用这种理由，一样的，好像生活当中可能也会讲说，你没有讲不可以，就是可以咯。
12: 你会让 HR， 你会让老板很忙，就是因为你这些人不自动，结果我要去，
13: 可是
12: 去列出来，然后我让很多的那是 policy do's and don'ts。
13: 我想，当然有些东西是没有发生，你就不知道原来有这个问题的嘛。
12: 所以嘛，我更不可能把所有不可以和可以都列得清清楚楚，真的是要用你的脑来想的嘛。
13: 可是有些东西也不可以这样讲的。
14: 有时候要经过踢到铁板，然后经过失败之后才知道，哈，原来这样不可以。
13: 我一时想不起，
14: 就很像那丹尼咯，原来过 custom 不可以吃 ice cream 的。
12: 真的吗？
13: 对咯。
14: 那时候他有分享这个小故事。
12: 我们新马的关卡，
13: 新加坡的关卡。在新加坡这边，
14: 不好意思说。
12: 脸书说，脸书说，来，我们听歌，我们听歌。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关心一下道路上的状况。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Upper Jurong Road 的入口处有抛锚的车子，请小心。
1: 今天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5到34度，截至中午12点，过去24小时的 PSI 处于正常的水平，介于74到98。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1点01分。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科技巨头谷歌在我国设立谷歌云新加坡工程中心正式启用，中心将会加速开发人工智能应用，并且打造面向全球部署的产品。目前呢，已经聘用了超过85名的专才。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昨天在谷歌云新加坡工程中心启用仪式上致辞时说，人工智能 AI 下一阶段的发展态势不单取决于不同技术之间的竞争，也会愈发由不同能力体系之间的竞争所形塑。陈杰豪指出，新加坡无法单靠规模来取胜，因此必须要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我们应当在将前沿科技转化为值得信赖、使用而且可规模化应用方面做到出类拔萃。他提到 AI 的真正价值不只是把模型嵌入现有的系统，而是根据人与 AI 如今能够共同完成的工作重新设计整个系统。
2: 想要提升技能却不知道该学什么，想换工作又不清楚市场需要什么人才，公众今后可以到同一个地方寻求协助。技能及人力发展局联系站 Connect by SWDA 正式启用，从技能培训、职业规划到求职援助，为个人提供更完整的支持。设于纽诺市终身学习学院的中心也服务企业，协助雇主重新设计工作岗位和培训员工，让企业转型和员工提升技能可以同步进行。需要更多协助的小型企业还可以获得专项支持，包括使用数码工具评估企业现状、寻找转型机会，以及申请工作重新设计和劳动力转型补贴。黄循财总理今天上午在2026年技能创前程节开幕式上为中心主持启用仪式，他说这就是 Connect by SWDA 的核心使命，帮助企业转型，也协助员工一起向前迈进。原来的金深技能发展局和劳动力发展局今年7月1号合并，成为技能及人力发展局 SWDA。
1: 有意深化人工智能 AI 能力的个人可以报读技能及人力发展局联合30家培训机构精选的200多门的课程。当局计划在未来三年初步的培养10万名兼具专业技能还有 AI 应用能力的 AI 双语员工。技能及人力发展局 SWDA 今天发文告做出了这个宣布，报名这些课程的年满18岁新加坡公民即日起也可以通过为期三年的技能创前程 AI 订阅计划，也就是 Skills Future AI Subscription Initiative， 免费获得为期6个月的高级 AI 工具。三年计划期间，每名符合资格的新加坡公民无论参加多少门的 AI 课程都可以享有一次免费订阅福利，完成课程之后将收到包含兑换指南的电子邮件。为了帮助学习， SWDA 和新加坡理工学院也合作开发了 AI 能力测验，公众只需要花费大约15分钟回答12道评估题，就可以通过电邮获取个性化报告以及推荐课程。
2: 最后是国际新闻，新柔地铁将在明年1月正式开跑，马国国家反毒机构将安排官员进驻新加坡及新山的两大主要关卡，防止贩毒团伙的走私毒品活动。中国报报道，国家反毒机构总监鲁斯林昨天和新加坡中央速毒局在吉隆坡举行双边会议之后发文告说，随着新柔地铁即将通车，两国人员的跨境流动也会大幅度的提升，因此两国的执法机构必须展现高度的协调与整备能力，确保通关的环境安全，不受毒品的威胁。他宣布，该机构将会派遣边境反毒单位的官员进驻新柔地铁位于新山和新加坡的两大主要关卡，严加把守边境，全力防堵毒品走私的活动。他说，两国的速毒机构不仅详细的规划行动部署与官员间的协调机制，更确立在两大主要出入境点建立快速的通讯管道，包括新山五级查卡关税、移民及检疫大厦以及新加坡雾兰北的关卡。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1: 国贤、
0: 德明，名人说安话。
2: 我个人这样想，我觉得我比较气的会是那种哦，你没有说不可以，那就是可以咯。嗯，我好像我听到这句话，我会火
1: 冒三丈，感觉说他没有用他自己的智慧去判断哈，一种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2: 可是你说这句话有错吗？
3: 没有错，只是惹人厌而已吗？然后会让温少火咯。
2: 你也会火吧？
3: 啊、当然啦，
2: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因为就会觉得说什么东西都要我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又不是百科全书，怎么可能？
3: 当人家旁人已经开始说话表态了之后，表示他们已经在冒火了。但如果你再
1: 加上这一句，
3: 火上加油，加了这样的一句，我没有错啊，没有犯法呀、没有人说不可以啊，那你不是就是在找茬嘛，对吗？这个时候我觉得当事人应该做的就是。道个歉啊，不好意思，很快的啊，赶快，
1: 或者是就是
3: 快快收场，
1: 闭嘴，什么都不要再继续说了。
3: 啊、对，那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嘛。你不要再吐多一句，没有说人家没有说不可以啊，没有犯法、啊。
2: 所以可能的，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哦，会不会也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生活步伐是很快嘛，
3: 是肯定，
2: 所以大家都是分秒必争。所以如果今天一件事情可能影响到了我的节奏，我就会开始有点不耐烦，我就会开始生气。可是如果说今天我们chill一点点的话，我们放慢我们的生活脚步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个包容性会不会就更加的多？
3: 哎，你说到这个生活节奏，真是的。有时搭那个电动扶梯嘛，对吧？电动扶梯应该没有条例规定
1: 要靠左，
3: 必须靠左嘛，对不对？就是不走的人就靠左，好像没有严格。
1: 没有啦，就是
2: 约定俗成的
3: 一个，约定俗成，对不对？但是有时就是有些人，他们就会可能两三个人就这样子把整个电动扶梯占了，那有一些就要快速的走。
2: 是，
3: 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
2: 我会讲 excuse me 啦，
3: excuse me 啦，对不对？
2: 如果说在非繁忙时段哦、我有些时候我就会，除非我真的也赶时间了，然后今天我不赶时间的话，刚好有两个好朋友在那边聊天呢、我就算了咯。可是我觉得繁忙时段你就不应该这样做啦，
3: 对
2: 不对？刚才你讲的是搭电动扶梯，我突然想哦，那个开车哦 keep left unless overtaking， 这个是法规来的，对吧？
3: 哇，你今天问很多 LTA，
2: 没有突然想起，
3: 不要这样嘛！
2: 哎呀，当你
1: 临时
3: 哎，表示说什么？如果你不要不没有超要没有要超车的话，全部靠左开，这样的意思吗？
2: 对，这个是他只是说建议你，还是说他就是一个
1: 规定
2: 规则来的？
3: 不是我们两个啦，去重新去考这个
2: 没有没有，我不知道说，我一般上都是不靠不跑那个有
3: 是啊
2: 车道，除非今天我要就是超越超
3: 车。一般上我都是第一条车道啦，就是右边的啦。然后就
2: 你自己讲了，我没有问你、
3: 不要挡人，当然是在时速安全时速还有规定时速以内哈。各位你不要套我话，
1: 我通常都是乘客，
3: 然后呢
1: 所以他只要把我安全的送到目的地怎么样都好。
2: 所以你看、你让我想到乘客，像比如说你今天搭那个私照车好了、那有些人可能喜欢在车里面吃东西。
3: 哎呀
1: 哦，这个有时候
3: 通常我会开口问，
2: 我也是会问的，
3: 或者是我朋友的车的话，
2: 对对对，
3: 我说你介意我吃吗？
1: 开口问啊，司机啊，
3: 对了，特别是如果那个味道很重的话，饮料要自己小心呐、
2: 这就让我想起了，今天你不管到任何人的家哦、你是比如说哪怕今天你要用他的洗手间，
1: 也要问一下，
2: 你都会礼貌上的问一下的，
3: 会吧？
2: 除非今天很熟的那种，你可能去过他家很多次的那种，
3: 很熟的话，我会就直接说，我不会问，但是说、我先
2: 就
3: 借我的厕所就走了，边说边走。
2: 对，因为我试过很多时候请，比如说一些维修人员来我家，比如修冷气还是什么的，他们通常都会问一声说，可不可以方便用你的洗手间？
1: 我通常会问，因为现在很多的家。那个设计连厕所在哪里我都找不到的。
2: 哦，是因为
1: 它是有引盖的，你知道做到很多我不知道是哪一间是厕所，哪一间是房间。
3: 他厕所的门好像那主人房的门这么的精致，对不对？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名人说安话。
2: 好，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我觉得
3: 你去聊聊这个啊，
2: 我觉得可以聊，只是我觉得
3: 最后一段了，
2: 让大家去想，我们不要，我觉得不引起公愤嘛，因为刚刚我们就讲到说
3: 榴莲的味道，
2: 对，因为说可能有些人就真的受不了，或者说大多数人可能就受不了这个一些味道比较重的食物，包括榴莲，所以好像比如说公交啊，甚至私招车，它是不允许你带榴莲就是上车的
4: 吗？私招车是一律都不行吗？
2: 一律都不行，
4: 还是
2: 到哎、欸，
3: 还是可以商量
4: 的，还是可以商量。
2: 重点就 是,
4: Maybe 是可以，
2: 重点就有一些人，他们本身是就可能想买回家跟家人分享，
4: 他就觉得干嘛这么不公平？
3: 对，
4: 就因为大多数的人不能够接受榴莲的味道，然后我私招车也不能够坐，我公共交通也不能够坐，我最后只有靠我的双脚，
2: 对，
3: 或者是
2: 在那边吃掉。
4: 这个真的是有读者反映的，
2: 你碰过吗？对吗？
4: 哦，我就对对对，我就有那一天有看到一位观众哈，就想说哎送他榴莲，然后他已经拿在手中了，然后他就把他退还给我，他就说不行哎，
3: 你的榴莲是整颗榴莲还是说密封好的？
4: 密封好的了，然后他就说不行哎，我等一下要搭巴士。哎呦，对，
2: 我不知道，我这样听到我有点
4: 明明我就觉得他的眼睛是发光的，就看到榴莲他是很想吃的，然后想要带回家吃，但是就是因为在这个乘坐这个交通工具方面就没有办法给他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3: 这个不能带上公交或者是私召车是条例吗？
4: 私召车我就不太知道，但是公交跟酒店是真的是不行。
3: 对，我只看到那个告示牌啦，对吧？比如说地铁站那个闸门那边，他会竖起告示牌，榴莲，然后这样子划过去。
2: OK， 他讲不能嘛，可是他有没有讲会罚款？
3: 那个我就没看这么清楚。
1: SMRT，
2: 我觉得我这个是不好的示范啊。或者说不能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吗？他有没有跟你讲后果是什么？
3: 不能并不表示不可以，
2: 不能就是不能啦
3: 啊，不能是
4: 在哪里？在
2: 他就讲嘛，他说他看过 MRT 就有告示牌，
3: 那个丢人哦
4: 啊，有罚款的，
2: 有罚款的，
4: 有的，有的，
2: 哦、那就 OK 了。
4: 我讲的很有自信哦，有罚款的，有的，真的是有的。
2: 饭店的有些他们也会讲说，因为如果房间会有味道，那他们就要重新清
3: 嘛，因为它是中央空调也是
2: 对，然后那个清洁费你就要去承担、哦。
4: 对，饭店是榴莲，然后一些国家是连那个mangosteen。
2: 山竹、这个我不明白嘞，
4: 因为山竹它的颜色红色，
2: 是会沾到，
4: 会沾到，而且那个清理的那个过程是很繁琐的。
2: 哎，那你说如果会沾到颜色，一大把东西都
4: 龙珠果，
2: 所以那为什么只有山竹是成为那个？
4: 可能那个
3: 果完果后一起被禁吗？
4: 因为在
2: 全家，
4: 因为很多旅客欧亚国
2: 王怎么讲？请问有
3: 这个叫宫廷全部被禁，
2: 所以有水果公主跟王子吗？
4: 倒是王子公主都不行，
2: 这两号人物也不可以。
3: 水果王子马来西亚有
2: 要禁全家，
4: 不行。那他们清理的过程会比较难一点，所以就是
2: 是因为这样
4: 啊，对对对，因为红那个
2: 颜色老知道，是很难洗。
3: OK 啦，比如这么说吧，像酒店他们有各自的规定，我们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那么各包括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公司嘛，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规定，也考虑到他们其他乘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不是国法。但是如果这是家规公司所列出来的条例的话，你要遵循，特别是如果你要使用它的服务。
2: 嗯，对。所以我觉得回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啦，就觉得说是的确有一些东西它没有说你不能做也不违规，可是我觉得我们常常在不同的话题讨论讲到这个分寸感嘛，所以我觉得分寸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大家都一定要有的，
3: 更需要。为什么？特别是在这个很讲求做自己的时代我有这个权利我已经付费了，用钱来压，我已经给钱了，你也给钱，我也给钱，为什么我不可以？
2: 还有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所谓的共享空间那既然是共享的话，那我觉得你应该更有这个做任何事情应该都要有一个分寸，都要拿捏的好。
4: 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些的自觉感，
2: 对，
4: 对不对？就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的一个点哈，如果呢凡事呢都依靠法律啦来维持我们公德心的地步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呢，这也是我们作为人的一种遗憾。
2: 真的，
3: 你要做自己可以，但是你要想到别人也要做自己。当大家都在做自己，但是却是什么星球月球撞星球哈，
2: 对，
3: 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就叫大家有商有量了嘛，就是你敬我一尺，我让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
3: 对，很好的结束感。
4: 民调当中，这里呢，大部分的朋友呢也选择 C 跟 D 哦，看情况，小事就不用太计较。现在的人太计较了，应该多包容一些。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张克帆用尽一生的爱。1:34，很快的推一首歌，准备好你的手机。谁是新闻王？你来决定，今天是佩芬还是丹妮说真话。

0: 陈慧琳、冯德伦、北极雪。今天刚才谈到有关榴莲在公交上可不可以带哈？
1: 我们已经做了功课，现在给大家揭晓谜底。
0: 梗整个榴莲的话哈，就活生生的，
1: 怎么
0: 整颗榴莲有刺的那个？
1: 我刚刚从树上掉下来的那个白灯的
0: 啊，又或者是你啊，对，
1: 那个白灯的就不可以，
0: 就是刚才说
1: 用的 MRT 画的那个不行，
0: 圆形原来的圆哈，
1: 原来的形状不行，
0: 原来的形状那个不行。但是如果是
1: 就是
0: 如果是那个蜜蜂的话哈 ，OK 了。
1: 蜜蜂啊，
0: 不是那个 B
1: 哈。哦，就是有那个叫做
0: 真空包装啊。
1: OK， 那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他也说，如果你在真空包装之外呢，再加一个保冷袋，那这再装起来的话，那个味道更加的不会溢出去、飘出去。
0: 是，因为我们也看了这个陆交局的这个网站哈，他也列出了，如果是它的原型的话，其实主要就是可能它很刺嘛，它可能会伤到人，又或者是它可能带一些土会弄脏。
1: 哦。
0: 当然也包括了那个气味了，
1: 所以谜底已经解开了哦。蜜蜂的是 OK 的哦。
0: 对，所以下次你再碰到那个大哥的话
1: ，Yes， 我可以跟他，
0: 你跟他讲没有问题，
1: 可以搭 MRT 回家。
0: 对，这个是蜜蜂的，连蜜蜂都进不了，蚊子、苍蝇也进不了的那种。配分
1: 得名，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好了，没有蜜蜂。有蟑螂吗？今天
1: 没有，也没有壁虎，
0: 没有昆虫，
2: 没有任何的生物了，是吗？
1: 对，也没有任何的一些昆虫
0: 啊，没有国王国后了，
1: 没有。
0: OK， 今天两个标题是什么？
2: 来
1: ，OK， 你先说，
2: 我先。第一则，中国呢，平均现在每两分钟就有一部新的 AI 短剧上线，
0: 微剧啦，
1: 很有可能，
0: 每两分钟啊
2: ，Yes，AI
0: 最近因为我在
1: 追剧哦，
0: 对微短剧，就是因为看了一则两则了之后，他就很多推送给你嘛，
2: 是，
0: 然后每一则都好像有点好看，虽然你觉得很离谱，他的剧情很离谱，而且你看了里面的人哈，样子来来去去都是一样的。
1: 哎，你说的对，最近我跟一些老朋友聊天哦，就说你在忙什么，他们就说我在追剧咯，多舒服啊，就躺在床上，然后看着这个帅哥，同样的跟我说里面的那个帅哥多帅啊，等等，一直在追剧，然后就说啊，你要护眼睛哦，要小心眼睛哦，
0: 因为
1: 这个屏幕很小，
0: 而且这种微剧很容易看的嘛，他就是几分钟就完了，
1: 所以
0: 就是一集几分钟就过了。
1: 最近大家讨论度很高的一部剧，待会儿我想一下那个名字。
0: OK， 每两分钟就上个 AI 微剧哈。
2: 对
1: ，OK， 你觉得可能吗？再听一下我的。
0: OK， 好。
1: 有许多人哦，习惯在睡觉的时间开着夜灯。那其实呢，这样的习惯呢，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甚至影响我们的心脏健康。你觉得我今天说的是事实还是非？事实
2: 哦，开着夜灯有这么严重的影响吗？
1: 你觉得可能吗？
0: 也就是有时我们去旅店，他们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特别设置，就是我们所说的 night light。一般上是在比如说柜子啦、抽屉底下。最主要是帮助人家上厕所，夜间上厕所的话安全嘛。
2: 是，
1: 但是如果就是你有在家中啊，还是长期开夜灯，可能不会让你的睡眠品质提升，反而会影响心脏的健康。哈哈，
0: 听起来有点合理。
2: 心脏会不会太严重了一点呢？
0: 这也是不合理的地方。
1: 合理不合理？
2: 这道难题就交给听众来判断吧。
1: 对，那你觉得用你的第一的感觉 ，OK， 看你是要发 DY 还是 PF 来猜谁说的是真的？
0: 两个人两个标题都有真假的成分在里面。
1: 但英文字母你可以选一个 ，PF 还是 DY？
0: 不要混淆我们哈，不要打 DM 啊，DM 现在要玩游戏。我想想可以吗？
1: 好。

0: 103.3 好时光，好歌，好 FM。配分
1: 得名，
2: 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我今天做墙头草。大多数人选 PF， 我就选 PF。
1: OK， 好，谢谢。
3: 来，我们谁要先揭晓真相呢？
0: 谁先说话的，就是讲真话是吗？
1: 不一定哦。
0: OK， 所以你们决定了吗？对啊，我的这个规则就是谁先接下来先说就是讲真话。一、二、三，
1: 那我就必须发言了。
0: 耶，yeah， 我选对了。
1: 对。OK 的，其实呢，这个夜间啊，曝光啊，他们就做了这样子一个研究啦。OK， 曝光最高的这个族群呢，他们的这个心脏衰竭啦、心肌梗塞啦等等的一些风险哈，是有所增加的。我觉得应该就是因为它会影响你的睡眠啦，
0: 对，
1: 然后呢，间接的就是影响你的心脏的健康。所以呢，想要提高呢睡眠的这个环境的话，尽量呢就是让房间呢保持黑暗。那如果窗外呢有这个路灯的话，当然就是可以用一些遮光的这个窗帘呐、啊。那这当然更重要的，手机、平板、电视不要整天亮着。OK，
0: 其实这个夜灯，有些是有感应的。就是如果老人家或者是你起来了，靠近的时候，它才会亮，对，
1: 这个会更好的一个选择，对不对？最重要的是呢，如果你必须要开夜灯才能够入眠的话，尽量的保持一个低一点的亮度，不要直接照向眼睛。OK， 这是一个小提醒。所以刚刚我们丹怡说的两分钟的一个录剧
3: 是假的，其实更短
0: 啊，
3: 对。
1: 两分钟已经很快了，
0: 对啊，
1: 我上个厕所都应该要四分钟，
0: 我还以为两个小时。
3: 根据报道，中国平均每36秒钟就有一部全新的 AI 短剧上线。比如说在我、可以说吗，有一个平台上线的 AI 剧呢，前一年呢是655部，现在已经飙升到7.4万部，一年之间就暴增了100倍。
1: 但我必须说啊，到目前啊，我的感觉 AI 剧意思就是说他的那个男女演员都是虚构，都是化妆，
0: 全部都是假的，
3: 就是 AI 虚构的。
1: 我觉得他很难感动到我，因为我一看我就知道是 AI 做的，就像现在看到的一些广告啊，他如果是 AI 的话，你就
0: 刷过去了，
1: 我就感觉说好像那个温度还不够。
3: 姐，那我觉得你现在还算是健康的，因为像刚刚德明有提到，现在短剧之所以为什么会让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呢就上钩哦，他们就是如此设计的，他们的演算法呢就是命中了我们人脑的一些很原始的开关哦，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创造很多的多巴胺的尖峰，
0: 对，
3: 我们短时间内就会受到强烈的奖赏，或者是我们期待被奖赏，然后多巴胺就会快速飙升。
0: 它是一种短时间内的刺激，而且是多强度的刺激，不管这个刺激是好还是不好，即便你很理智的说假的离谱，但是它就是因为刺激你的情绪，突然间很开心，突然间很憎恨，然后包括了。这样子也可以是一个剧情，这样的一个愤怒的情绪也是情绪，
1: 点击率就会高，然后之后就有一些商业的一些效应等等。
0: 所以我真觉得36秒不如拉长到36个小时再出一个吧，不然的话只会越来越快。
3: 是，
1: 说到剧呢，最近的讨论挺高的这部剧齁，早春晴朗，有听过？
0: 很惭愧，我也在看。来，我们今天要把掌声送给谁？谁是新闻王？
3: 今天我们就来恭喜 Leonard Chia， 你选配分是正确的，
1: 谢谢 Leonard， 也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听众朋友们，
3: 是，
0: 掌声送给你，文章的歌曲，掌声。

0: 文章的歌曲，掌声。11月7号我们一起出发，一起到斯里兰卡去，还要怎么样，九天悠游自得，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到时会有我德明跟着你一起去。
1: 是的，行程呢就涵盖了文化金三角、高山茶园、野生动物的猎游，还有南部绝美海滩的完美闭环路线。也就是说会从哥伦坡出发，经过狮子岩啦、康提茶园，然后再到国家公园去体验野生动物的猎游，最后来到南部的海岸和加勒。
0: 刚才丹尼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景点必去的，就是狮子岩。我们尽量早点出发，然后去那里看日出。这狮子岩啊，是历史悠久的一个地方啊，5世纪，那是公元5世纪的这个其中一个国王所建的。那因为担心他的弟弟复仇，而选在这个易守难攻的橘红色的岩石上。
1: 是的，就是高约180米的巨大的花岗岩山峰。
0: 它的这个花岗岩看起来不是像狮子，为什么叫狮子岩？因为如果你从高空看下来的话，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狮子爪的岩雕。
1: 对，是，想象一下天还没亮的时候呢，你就开始登山，然后就经过水上花园，然后沿途可以看到古老的壁画，然后最后呢就是看到这个巨大的狮爪遗迹了。
0: 对，诶，这个古老的壁画哈，真的是很古老，有上千年，但是呢还是很光滑很光亮的。重要的就是这个狮子岩大概200米高，上去的话呢要走大概1000个阶梯。
1: 哇，
0: 可能会有一点有挑战了，但是重要的是苦尽甘来。你上了狮子岩，你往下看，你可以俯瞰整个丛林，
1: 是
0: 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1: 绝对不是单纯来到景点打卡拍一张照，而是呢你就是亲自走一段路，最后到山顶迎接这个日出。
0: 我们11月7号出发，这9天的行程，希望你可以参与，可以上 chambers.com 了解，或者是拨电62129679。
1: 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就是9月26和27号2天，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在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的中庭。
0: 如果会弹钢琴的话，可以在狮子岩上弹着钢琴空拍，哇，多帅，
1: 再自弹自唱
0: 要纯粹个人想象哈。好了，赶快报名啊，11月7号出发，希望11月7号在机场可以见到你。想知道更多找 Chan Brothers。

0: 这是范逸臣的歌曲 Piano。
1: 关心一下道路上的状况，在这两个地方在之前呢有交通意外， AYE 往大石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出口，还有 CTE 往 AYE 再过了 Moulmein Road。
0: 今天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01分。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国防部长陈振声强调，各国要克服安全困境，必须重新思考赢的定义。赢并不是仅仅在军事上压倒对手，而是以德服人，赢得信任。他提出三点建议：大国多一份担当，小国少一份担忧，以战略耐心建立互信，不断寻找切实方式共同创造价值。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举行开幕式，陈振声在主题为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言，这是他第二次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出席香山论坛。陈振声说，过去一年全球力量格局持续重构，人工智能、太空和机器人等前沿科技差距缩小，军事技术迭代以年计缩短到以日计，给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平衡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以改变各方对实力平衡的认知。同时，消费与生产失衡，引发市场错位与保护主义，贸易与投资进一步安全化，甚至武器化，各国政府收紧对供应链的控制，以确保战略优势。
1: 美国数据与人工智能公司 Databricks 计划在未来的三年在新加坡投资超过3亿5000万美元，包括扩大本地员工团队和办公空间，并加强人工智能人才培训以及企业应用。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今天出席 Databricks 活动，并与公司副总裁兼亚太和日本区域总经理达韦斯对谈时说，上述投资对企业和新加坡而言是双赢的局面，企业寻求增长机会的时候会寻找成熟的客户以及有意更广泛采用人工智能的机构，而新加坡正聚集了许多这样的企业。杨立明说，新加坡希望成为一个为公共利益发展人工智能的地方，相关应用不应该只服务新加坡，也应该能够惠及全世界。他说，能够在新加坡成功验证概念并落实应用的 AI 方案，往往有机会进一步扩大到企业的全球业务网络。
0: 16岁乌兹别克斯坦籍少年涉嫌偷走了3副太阳眼镜，店员发现之后报警。警方找到他时，发现他和母亲分别涉嫌在樟宜机场过境区内的7间商店内行窃。母子落网之后，今天被控上法庭。新加坡警察部队昨天晚上发文告说，当局8月28号傍晚6点46分接到报案，指樟宜机场第二大客大厦过境区内的一间商店发生偷窃案。初步调查显示，一名店员发现店内3副太阳眼镜不翼而飞，在调阅店眼画面之后，发现一名少年在傍晚6点28分左右偷走了3副总价值超过1400元的眼镜。机场警署警员随后展开调查，迅速地找到涉案少年和他的母亲。警方展开搜查以后，取回了3副眼镜，同时发现母子俩原来还涉嫌从其他商店偷走多样物品。警方强调，对商店盗窃案采取严肃态度，违法者必将依法严办。
1: 国际新闻，联合国发布的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中的排名迅速攀升。新华社报道，昨天发布的这份报告说，与2024年第一次调查相比，28项全球风险当中，大规模战争的排名攀升了16位，升幅最大。36%的受访者认为大规模战争会在一年之内发生，76%的受访者预计将会在7年内发生。排名升幅较大的还有全球金融危机、供应链崩溃、网络空间安全问题。排名跌幅较大的则是生物多样性退化、大范围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匮乏。报告指出，受访者2026年对环境风险的重视程度有所降低。尽管如此，气候变化不作为、自然灾害和自然资源短缺的风险依然被视为较为重要的挑战。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样才对啦。
1: 这样怎么可能对？明明是那样啊。
0: 没有啦，他对。
2: 你说 yes or no？
1: 你说
2: yes or no？
3: 全民减贫热，你参与了吗？
1: 之前呢，就有一篇新闻报道了，就说有一位男子呢，他就收集了好多的这些瓶罐，然后呢拿去这个回收机，结果呢两个月下来，他换了超过1000块钱。我相信可能也是因为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人加入了这个全民减贫热。
3: 两个月1000块哈、OK。让我来算一算哈，一天要减166克，怎么可能？
1: 但是却有人做得到，
0: 努力一点。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老王就说：“Yes， 我加入了。最近呢，喝了都放进入那个回收机，因为我家楼下呢的 CC 就有这个回收器了，
3: 很方便，
0: 所以非常方便。为了环保尽一份力。
1: 还有松城哦，他是说 No， 因为呢，他原本呢就不会喝任何的瓶装或是罐装饮料，出门呢也都是带自家的开水。
3: 听众 Gary 他说一个星期打乒乓3-4次、都会买瓶白开水，以前习惯喝完就随手扔，现在也养成良好习惯了，喝完就拿去回收取回一角钱。
0: 惠美就说 yes， 因为他从小呢就有这样的习惯了，所以养成这个珍惜每样东西，然后连水盖呢水瓶的水盖他都会去分类。
1: 德伦哦，他说 yes， 原本呢家里喝完了都会收集那些瓶瓶罐罐，现在呢又多一个理由，因为可以赚一点点钱。
3: 听众小丽他就说在还没有推出这个制度之前呢，就会把很多的瓶瓶罐罐投入回收站，现在了有了一角钱的这个奖励齁，他就更积极了。
0: 是，也有听众朋友说因为要环保人人有责，所以我也不例外哦。
1: 东尼哦，他是说 no， 因为他说他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情。曾经呢，他看过有一个 Andy 哦，在捡这些瓶瓶罐罐，他就走上去给了他10块钱，然后那个 Andy 就有点愣住，就问：“为什么你要给我钱？”然后他笑笑就这样走掉了。越来越多人呢，有意识去捡这个有标签的瓶罐，越来越多的乐龄人士、长者、有学生，还有外籍工人呢。也开始收集这些瓶瓶罐罐。

0: 如果是你是刻意收集来，然后希望可以赚一些外快的话，同时也可以为环保尽一份力，我就觉得还 OK。
1: 我也觉得 OK。
2: 对，因为像一些老人家哈，他们像一天如果可以收到十个的话，他一个礼拜可以拿五块钱。
1: 而且如果你让老人家做这种事情的话呢，其实他也是可以当运动的一种方式。
0: Okay, 是的，是的，是的，
2: 打发时间。
1: 是的，
2: 然后又可以就是环保啦，然后又赚一点点呢，五块钱一个礼拜赚五块钱一盘鸡饭。
1: 走走运动，走走。
0: 两位到现在还没有用过这个机器了哈？
1: 还没有。
2: 没有，我看过我女儿用
0: 啊，
2: 因为我女儿现在在学校，她做一个项目，一个作业的项目是关于环保，
0: 哦，
2: 所以我女儿呢就去那个机器就试用，然后就拍下整个过程。
1: 她喝完是不是要把它洗干净才可以？
2: 喝剩的话
1: 是
2: 全部清掉，要冲一下，
0: 要冲一下。
2: 我们会做这个动作，
1: 然后要
2: 踩
1: 扁，
2: 不可以踩扁
1: 啊，不可以踩扁，
2: 不可以踩扁，
0: 踩扁就可能看不到那个标志了。
1: 哦，我想要来试一下。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怡、
3: 浩浩。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你们身边有没有人哦，有那个自言自语的习惯？
5: 我啊，
4: 你会吗？
5: 我在家喜欢自言自语。
6: 跟饭团讲话算自言自语吗？
5: 不算，
4: 不算啊，
5: 那是对话。
4: 饭团是对象啊。
5: 而且我发现我是这几年才会这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
6: 没有，因为你当了广播员之后，你已经习惯了，就是爱说话。
4: 不过呢，研究就显示，有一些看似不聪明的习惯，其实呢是可以让我们做事更有效率。
6: 例如说，
4: 就是会问一些好像明显到近乎多余的问题。
6: 例如，浩浩。今天早上就问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5: 什么问题？
6: 我的头发好看吗？
4: 这明明是你问的。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李树泉的一首歌曲《回》。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PIE 网张仪在过了 Jalan Yunus 之后有道路工程， PIE 网张仪也要留意在往 SLE 方向的 CT1 路段之后有障碍物， TPE 往 SLE 在 Seletar Link 的入口处车子抛锚了。早些时候在 AYE 往 MC1 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路段呢，看到第三条车道有车祸，回堵到了 Yuan Chin Road 一带了，请你注意。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针对工人党阿育尼集选区议员张文杰将国会比喻为国家储备金的风险职能部门，应对新加坡航空公司的投资设风险限额，人力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福策祥提出严正驳斥。福策祥强调，国会责任是确保问责不是个别企业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而商业决策一旦受政治指导影响，就会削弱企业治理。张文杰在9月8号与国会就印度航空寻求新航注资会否对新航大股东淡马锡带来重大影响提出询问。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萧振祥当时回应说，印航的亏损并没有影响新航投入机队维修或航线运营的资源，国人没有为新航投资印航买单。针对萧振祥质疑他未必能说出新航该怎么做，张文杰回应时以一个投资基金的运作为比喻，指基金的风险管理团队不会告诉投资团队怎么做，而是设定风险限额，要求投资团队遵循。张文杰进一步指出，国会正是国家储备金的风险职能部门，而新航董事会就好比投资团队。
2: 东海岸填海建造长岛前期准备工作的最终环评报告出炉，建屋发展局纳入公众反馈，并进一步评估工程对海洋生物的影响，最终结论维持不变，工程对底栖和近底栖类鱼的等环境影响仍属于微小。建屋局今天在社媒发文说，当局早前就长岛 Long Island 前期工程的环境评估展开公众咨询，共获得400多份的反馈。根据建屋局的综述报告，公众反馈主要关注工程对海洋环境、生物多样性和休闲活动空间的影响。公众也提出应该在长岛上创建新的休闲空间，当局在发展长岛的过程当中也应该持续的与公众保持开放的交流。建屋局说，相关当局会继续与环保组织密切合作，探讨可行的环境影响缓解方案。当局也计划利用模型分析新增自然解决方案与自然生态的连通性。
1: 人工智能 AI 在经济活动中仍未广泛应用，实际释放的价值仅占其总潜力的 5%-10%。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阿莫迪昨天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 Salesforce 年度 Dreamforce 大会上发表上述看法。 Salesforce 首席执行官贝尼奥夫说，企业采用 AI 的程度差异很大，整体仍处于早期阶段，公司需提供更多协助，帮助客户加快转型。 Salesforce 和 Anthropic 在8月26号宣布扩大合作，进一步整合 Cloud 模式模型与 Salesforce 的产品。在这之前， Anthropic 研究员考克森在9月8号在社交媒体 X 宣布辞职，并指责他的前两位雇主 Anthropic 和 OpenAI 在竞相开发更先进模型的过程当中没有负责任的处理 AI 安全风险。阿莫迪随后在12号于个人网站发表文章，呼吁业界放慢提升前沿 AI 模型能力的步伐，让安全措施有更多时间跟上。他也提出应该让独立评估人员持续参与 AI 企业的研发流程，检查企业是否履行安全承诺。
2: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就韩国政府针对朝鲜提出的损害赔偿诉讼作出判决，裁定朝鲜应就单方面炸毁韩朝联络办公室大楼向韩国政府赔偿大约446亿韩元，相等于大约4160万新元。韩联社报道，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当天就这起索赔诉讼案判决原告胜诉，但没有说明判决理由。这是韩国政府首次以原告身份起诉朝鲜并胜诉。 韩朝联络办公室成立于2018年9月。2018年4月，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会晤后发表板门店宣言，宣布双方将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停核机制转换而努力。2020年6月16号，朝鲜以韩国民间组织散布反朝传单为由，彻底炸毁当时位于朝鲜开城工业园区的韩朝联络办公室大楼。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有问题
2: 找专家
1: 啊，原来是这样。雇主很多时候，我们第一天呢，我们把帮佣请到家里，我们就会觉得哇，他是全能管家，什么都能做，什么东西都能够包到完。你会建议雇主在女佣进屋或者是进入这个家庭的第一个星期里面，怎么样去做这个期望降维，以及怎么样去让他们更好的理解工作的这个优先排序呢？
3: 首先是耐心，因为一般雇主之前的帮佣有可能做两年四年是六年，他们已经习惯雇主的生活习惯，但是你换成一个帮佣的话，这个帮佣根本不了解你的生活习惯。首先一般上最好的方式是第一天，如果帮佣去上班去雇主家里面，先坐下来谈一谈，谈两三个小时，跟他讲讲一下他的家庭情况，类似先认识对方，而不是立刻一去知道家里面就开始干活。像帮佣肯定会吃错，一般上雇主会拿假期两三天，早上六点起床跟帮佣一起走过他的行程，这样走那两三天的话，这样帮佣就会慢慢的融入那个时间表，就比较容易的处理，而不是把第一天的行程第二天行程全部丢给你，哈，你照做，就是这样。
1: 你会觉得说慢慢的把一些任务交给他会比较好。
3: 对
1: 比如说如果是照顾年长者的话，不要一上来就把所有的药跟他说，
3: 对，
1: 然后所有的怎么打扫啊一次过一次，就可能一天一天的一部分一部分慢慢交给他会比较好。
3: 如果是照顾老人家为主，首要的任务是第一第二天是专注于照顾你爸爸还是妈妈，过后然后打扫清洁卫生那些方面你可以慢慢学，而不是一天全部都教了完，不可能他们可以接受这么快。毕竟如果他们是有经验的帮佣也不一样，因为每个家庭都不一样。
1: 所以这个磨合期确实它叫磨合期，是因为它需要一定的时间、
3: 啊对啊、
1: 慢慢的来
3: 都不够
1: 去适应，
3: 最少都要一两个月磨合期啊。
1: 接下来想要谈的就是边界感跟这个归属感的问题、哦、因为有些家庭我们在家里会装 CCTV， 或者是甚至是在房间里面如果有老人家需要看护的话也会装这些，你认为这样子的一个界限该怎么去把控呢？如果帮佣比如说需要跟家中的老人共用一间房间的话，
3: 基本上在面试之前我们有问过雇主，你家里面有装 CCTV 吗？他们讲有，他们会让我们知道他的位置。在面试之前我们会跟帮佣讲，这个 CCTV 是帮助大家保护双方面的利益，一般上就是在客厅房间还是在那个小孩子玩的地方。 CCTV 一般上雇主没有装在洗手间或者更衣室，这个会跟那个帮佣讲，一般上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的。
1: 嗯，那查收手机这件事情又该怎么样去拿捏呢？
3: 手机是个人的隐私，雇主不可以查视啊。
1: 就是如果说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你不能动，所以应该要放在某个地方，
3: 对，
1: 这样子的一个要求算过分吗？
3: 基本上中介一般不会教雇主怎么做，一般上中介就是会跟雇主讲，跟女佣约法三章，手机是你自己本身的，我们也不要放在一个某某角落，除非你违规，我们知道你手机是机不离手，你干什么活的时候就把手机放在手上的话，我们就会要求你把手机放在客厅一个位置。
1: 嗯，他就是更多的是靠彼此的信任啦，毕竟
3: 要信任嘛，你不信任的话你请个帮佣做什么？而且帮佣也要得到雇主的信任，
1: 提前的就说好这些规则，大家都不要过线就最好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想问，在新加坡其实我们有没有限制帮佣的这个休息日，比如说每个星期需要有几天，或者是每个月需要有几天这样子？
3: 哦，基本上新加坡一般上是劳工法律来讲是每周他们有休息，但是以现在的情况下、最少他们一个月要有一天的休息假，那个金钱不能太低，其他的日其他天那个雇主可以要求帮佣可以做 overtime， 这样雇主可以额外加钱，这是合法的。
1: 哦，就是加班费的
3: 概念。加班费就是一个月最少要休息一次，
1: 基本上是一个星期休一次嘛。所以如果他变成一个月休一次，他就要补他三天的这个加班费。
3: 对了，加班费。加班费，对。
1: 啊，原来是这样。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其实这个 AI 能够对人类造成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我们一直都觉得，现在还没有看清楚，因为其实真的是一个起始的一个阶段。其实在这个 Anthropic 的创始人发这篇红文之前，他们的一个工程师请辞，就是在做这个 AI 的这些工程师据说了，就是他们自己看到那个可怕的结果，所以就觉得不能再这样走下去。
2: 我们都知道这个 AI 对人类造成影响，但是好像没有办法有一个互信，大家坐起来谈该怎么办，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已经看起来要刹不住车的这个 AI 发展趋势。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我们的大脑虽然只占体重的大约 2%， 却消耗全身约 20% 的氧气和能量。健康而顺畅的血液循环才能把氧气和营养持续送到脑细胞。说到健康的血液循环，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银杏了。银杏其实是一种拥有悠久历史的植物，也是目前研究较多的天然植物之一。许多人关注它是因为银杏叶所含的天然活性成分可能有助于支持健康的血液循环。对于长时间工作、经常思考或希望保持良好精神状态的人来说，维持健康的循环就是照顾身体的重要一环。
3: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Zega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日本专利激活，好吸收，一天一粒，维护血液循环与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 Made in Singapore，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至于在 PRE 网张仪在 Lonnie Road 的出口处，这里有交通事故。PRE 网张仪在 Total Avenue 的入口处这边，则是因为道路工程的关系，所以交通受到影响了。而往大市方向的 PRE 也要留意，在过了 Clementi 的路段第四条车道，因为有车子抛锚，所以交通受到影响。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今天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明年1月起，六所中小学将通过试点计划探讨如何重塑课堂教学与学习，这包括试行小班制，让教师专注在特定的职务等，从而为教师腾出更多时间和空间，支持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部长李志升今天在教育部的学校工作蓝图大会上宣布这项计划。他致辞的时候说，面对充满变数的未来环境，我国需再塑课堂，重构学习，以更好地支持学生的全面发展。他指出，未来的教室将与如今不一样，教师必须引导学生讨论，观察他们的学习与协作，提供及时反馈，并根据学生的需求调整教学。这需要教师具备更高的专业能力，学校因此需给教师更多时间和空间，让他们专注于擅长的育人工作。教育部将通过四个方面来支持这项工作，包括打造灵活的学习空间，重新调整教师的职务，适当的推行小班制的教学，以及更有效的利用科技。
2: 有意深化人工智能 AI 能力的个人可以报读技能及人力发展局联合30家培训机构精选的200多门课程。当局计划在未来三年初步培养10万名兼具专业技能与 AI 应用能力的 AI 双语员工。技能及人力发展局 SWDA 今天发文告作出这项宣布。报名这些课程的年满18岁新加坡公民即日起也可以通过为期三年的技能创前程 AI 订阅计划 Skills Future AI Subscription Initiative 免费获得为期六个月的高级 AI 工具。三年计划期间，每名符合资格的新加坡公民无论参加多少门 AI 课程都可以享有一次免费订阅福利，完成课程后将收到包含兑换指南的电子邮件。为了帮助学习， SWDA 与新加坡理工学院也合作开发了 AI 能力测验，公众只需要花费大约15分钟回答12道评估题，就可以通过电邮获取个性化报告以及推荐的课程。
1: 裕廊一家迷你超市向使用 NETS 电子支付买香烟的顾客收取每包两角的额外费用，买电话卡每张多五角钱，遭投诉后即喊停并撤下相关收费告示。涉事的是位于裕廊西61街第651座组屋楼下的丽丽城迷你超市。有顾客在脸书群组 Complain Singapore 申诉，称到那里帮父母购买香烟，询问是否能用手机电子支付时，店员告知会有两角钱的额外费用。新民日报记者连续两天走访，前天发现迷你超市的收银处贴着一张告示，是指消费满五元才能使用 NETS 付款。另外，顾客如果要用 NETS 付款购买香烟，买一包需多付两角钱；如果要用 NETS 付款购买电话卡，每一张则需要多付五角钱。记者也当场购买一包咖啡粉以及一包蒜头，价值大约六元。当记者使用 NETS 付款时，并没有额外的收费。店内的职员被问及额外收费的情况时，都表示不清楚且不愿多谈。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应对严峻的少子化趋势，香港今年的施政报告加码促进生育。据香港网媒报道，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公布施政报告2026，推出了11项组合全措施鼓励生育。政府宣布新生育儿2万港元，相当于3245新元，奖励金将会为期三年。同时政府提高第二名或之后的新生儿奖励金，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的子女奖励金将由2万元提高至3万元，为期三年。港府也提高了子女免税额。住房方面，港府将推出印花税减免，合资格家庭生育前一年或两年内购买的住宅物业可以获减免最多2万元的印花税，生育子女的家庭可获居屋优先分配以及按揭优惠。医疗方面，医管局会在未来三年逐步增加体外受精服务名额至每年1900个，基层医疗署会逐步在全港各地区健康中心和健康站提供免费孕前、产前以及产后班组服务。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
5: 你好，我是安娜。
2: Hello， 我是欣盈。
5: 今天一样，我们要来讲故事。
2: 嗯，
5: 不过这个故事是活生生的发生在新加坡的一个故事。
2: 嗯，
5: 我今早看早报的 IG 的时候，我说哇，这个故事让我非常的感动。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我们时常讲说，我们路见不平要拔刀相助，
2: 嗯，
5: 这个就是我们要见义勇为啊什么的。嗯，当然，有很多前提啦。你要评估一下安全的环境啊，危险的情况啊什么的，但是这个情况是，因为我们都有搭公共交通，
2: 嗯，
5: 有一辆巴士就靠站，就是差不多要靠站的时候呢，这个车长忽然间不舒服，
2: 嗯，
5: 然后晕了过去，他是在驾驶盘那边的，这样有车上的五个乘客啊，及时介入，
2: 嗯，
5: 其中有一个呢，赶紧呢就冲向前看他的情况，一个呢就通知车上的乘客，一个呢就打电话报警，
2: 嗯，
5: 然后一个呢赶紧拉了那个叫
2: 刹车器
5: ，
2: 刹车器，嗯，
5: 啊，让他停，嗯，啊，就是给那个巴士停下来，
2: 嗯，
5: 所以你看。巴士安全停下来之后呢，啊，然后把那个叫巴士转换站还是什么的，嗯，就有一个车长，别的车的车长、
2: 嗯，
5: 他见到情况也赶快来帮忙，
2: 嗯，
5: 所以整个情况就是说幸亏有这五个人呢，啊，来帮忙，
1: 够冷静，反应够快
5: 呀，
2: 嗯，
5: 而且就是有一点，有时候你帮人啊，
2: 嗯，
5: 我时常在想了，很多人就会说啊，要帮他，要帮吗？不是说他犹豫不决帮人这件事，是而是他自己那一下，哦，他会犹豫，
2: 嗯，
5: 或者他要想，但是有时候这个就慢了，
1: 对，所以要够冷静哦。
5: 那
1: 像这样的情况，因为可能他比较明确的是因为车上已经晕厥过去了，
2: 嗯，
1: 所以呢在车上的人第一时间你会想到的就是要让车停下来，
5: 对，
1: 还好他已经靠近车站了，所以比较慢一点点了，嗯，
5: 是，我想起了最近我在户外拍摄的时候呢，我们三个人出去，一个就负责拍，我就负责讲，然后另外一个就帮忙，
2: 嗯，
5: 忽然间我在帮忙的那个人哦，不是，他忽然间急速的跑动起来了，
2: 嗯，
5: 然后我们都吓到了，他跑，而且是跑，冲冲冲过了一个行人的那个叫行人通道，
2: 嗯，过道
5: ，原来他去帮一个老人，
2: 嗯，
1: 哦。
5: 你看我，他就因为他没有在工作，他看到，可是他也毫不犹豫，他就这样跑过去，当然是安全情况，因为刚好是行人是绿灯的，
2: 嗯嗯，
5: 他就跑过去去扶那个老人家，去帮那个老人家，嗯，
1: 对，
2: 我们的社会需要多一点这样子的人啦，
1: 多一点就是对周遭环境敏感的人，
2: 嗯，
1: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太专注于自己的手机屏幕，
5: 对，而且嗯，不麻木了，
2: 嗯，
5: 因为有些人说哦，一定有人会帮他。
2: 对，我觉得这个心态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反正其他身边应该还有其他的人会去帮他，所以不差我这一个。
1: 你可能就犹豫，但是有一些状况是容不得我们犹豫的。嗯，可是我觉得新加坡这到目前为止了，
5: 嗯，
1: 还是 OK 的，
2: 嗯。
1: 你看一些网上的一些视频呢，啊，有一些地区的人，可能因为他们已经就是遭
2: 太多害怕，
1: 人家说碰瓷，
5: 哦，
1: 太多了，
5: 假的假的，
1: 发现有人。有状况的时候跌倒啦，晕厥啦，
2: 嗯，
1: 他可能会犹豫要不要去帮忙，
5: 嗯，
1: 或者是甚至
5: 他怕惹祸，对不对，
1: 哦，甚至更糟糕的有一些是那种我们叫就网络记者或者公民记者，
5: 哦，
1: 他就在那边顾着拍，
5: 嗯，
1: 他没有想要伸手去帮忙，
5: 所以我今天看到 IG 上面这个捷运是新捷运巴士车
1: 一条通吧，
5: 嗯，
2: 一塔通，
5: 是是是，嗯，哦，去帮忙的是另外一家公司的，
2: 嗯，
5: 哇啊，你看两个不同的巴士公司，
1: 对，这个不分，
5: 就应该不分了，
1: 对，不分企业了，
5: 嗯，是，
1: 好多一点温暖的事，让我们可以就是总是觉得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提醒你 ，BKE 往 PIE 过了 Mandai Road， East Coast Park 往 Changi 过了 Tanjong Katong 第四条车道都是有汽车抛锚的。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
3: 大家好，我是欧武义，很开心啊。我们这个单元啊，刚刚从秃鹰结束，现在又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单元。今天我们开始要做的这个专辑人物是林王坤。说来真的也蛮巧的，在今年的金曲颁奖典礼上，这个终身成就奖就先后颁给了秃鹰跟我们的这个林王坤两位老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前一后真的有一种承先启后的精神，刚好也呼应了我们这个台的一些方向。因为我觉得好的艺术作品呢，真的是不分年代久远的啊。那我们说到林王坤老师呢，可能很多像金云这一辈的，或许对他的认识可能比较没有这么深。
2: 可是如果喊出几首歌的话，大家会说，哦，原来这么厉害的呀。
3: 对对对对对，我先大概总结一下林王坤的这个所谓成就吧。当我们在写到一个讲到一个作词人的时候，其实都有分年代的哦。比如讲70年代，大家想到的是这个林王坤，还想到的是这个庄奴啊，一个庄奴整天跟左宏元一起合作的，像千言万语啊，那些歌都是他做的啊。然后林王坤老师当然等一下慢慢我们就会告诉你他的成名作品是有哪些。然后到了80年代，然后就出现了罗大佑、李宗盛这些人啊。所以呢，其实这个是有真的所谓年代上的区分。那我觉得林王坤最主要的，我把他的特色说出来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他的亲民的文字功力。所谓到亲民文字功力，因为你在林王坤的歌词里面呢，是完全找不到一句深奥的词句的，甚至连他的歌名都是可以朗朗上口的。我随便说个例子吧，像我找到自己这样的口语化的歌呢，基本上非常的接地气，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都会说的。像只要为你活一天，像往事只能回味，就完全一点也不拗口，就是一个很平民老百姓的这个口语哦。所以我觉得他的歌词是非常非常的接地气。当然也因为这样子，也有人诟病他说，哦，其实他的歌太过浅了，太过直白了，没有什么深刻的那个含义在里面。其实我觉得东西不应该是这样看的，因为在60年代台湾这个社会刚好在转型，从早期的农业社会转型到这个工业社会里面，其实已经开始一片歌舞升平。所以呢，林王坤早期他是一个编剧家，所以他把他编剧的思维呢带到他的歌词里面，所以你听他的歌呢，除了情情爱爱以外呢，他更多的是在发扬台湾的一种人文精神，我觉得这点是大家都需要去关注的。所以你看他的歌完全的呼应着那个时代的气息在走，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得到金曲奖的最主要的原因。好了，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就慢慢来介绍这位一代作词大家，他就是林王坤老师。今天我们打头阵的呢是这一首歌呢，我相信只要有听过流行歌曲的人，他当年走红的程度跟另外一首今天不回家是不相上下的，一直到了今天为止，我相信新加坡的所谓企业歌台啊，还是一些卡拉 OK 啊 KTV 啊，时常都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就叫做往事只能回味，想到它的开场的前奏，我相信金云就会跟着唱了，对不对？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往事只能回味。

0: 文章可能还要容易很多，所以呢就会记得很清楚。那往事呢，只能回味这首歌，真的已经是红了，应该有五六十个年头了哦。除了带红了刘家昌，带红了这个优雅以外呢，当然林煌坤老师这首歌呢，在前几年梁志强导演的一部作品里面，他也用了这首歌作为主题曲。后来听说还付给林煌坤一笔不小的版权费啊。说到这，我们就不妨来打个笑话说哦。因为我这次做林煌坤，我特地去找了很多的资料。林煌坤老师说，他在当年哦，第一写第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的时候，只能够拿到600块台币的酬劳。600块台币，当然当时的汇率跟现在是不一样了，这60年前的汇率。可是那时候如果以现在的汇率来讲，这首歌呢，只能够拿到300块不到的新币，那真的是少得很可怜的。可是他到了10年后，他帮于天大哥写了一首歌《舞台》，还有《小丑》这些歌，他已经可以拿到20000块台币了。到了后来凤飞飞了，他就更高了。所以呢，我就告诉你说，这条路其实如果你闯出了一番自己的成绩后，我觉得大家是看得到的，
1: 是金子就会发亮。
0: 好，那我们今天再来听林煌坤老师的第二首歌。其实做这个节目呢，我自己觉得这次蛮开心的，就是因为我礼拜六晚上有听你们的那个老歌的那段那个20分钟的节目。
1: 音乐盒。
0: 对，我非常非常的喜欢。那我觉得我这个节目呢，我相信他那个节目应该也受到了蛮大的回响。所以其实呢，我这个节目跟他节目在某些程度上有一些雷同，又有一些不一样。雷同的地方呢，就是他的歌有到50、60年代到80年代以前，我这个呢是从7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所以还是会有一些程度上的差别。不过呢，我们就一起来好好的回忆这些经典歌曲吧。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二首歌曲呢，就是也是优雅的歌曲哦。所以这个节目可以让你好好回味70年代的许多天王天后的首本金曲。这首《只要为你活一天》，大家应该知道也是一首金曲了哦，一首不可多得的金曲。然后这首歌呢，其实10年前吧，那个周星驰拍了一部电影叫《功夫》啊，也用了这首歌做片尾曲。我据说这首歌当时付给林煌坤老师的那个作词费哦，听说已经高达10万美金了。所以你看这个差距啊，是非常非常大的哦。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只要为你活一天》。

0: 要为您回天是一首非常有味道的歌。当年呢，有不少的一些作品哈，可能影视作品尤其可能都会哼上一两句这首歌曲。
1: 对，因为其实你想到它的一个旋律，比如讲它的主旋律“只要为你活一天”这样的一个歌词哦，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它是一个抹不去的生命中的记忆。我不知道你同意吗？我真的是这样子觉得的，所以。这个就是林王坤老师的歌词的功力，所以你只要想到只要为你活天，你会想到这首歌。而且这首歌呢，基本上七八十年代的许多港台歌手好像都有唱过，包括刘文正。好，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我们的林王坤老师。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伴伴。
2: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好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BKE 往 Woodlands 就在过了 SLE 之后，还有 BKE 往 PRE 在过了 Mandai Road 之后呢，都看到有车子抛锚。早些时候在 PRE 往张仪，在 Lonnie Road 的出口处这边呢，则是有交通事故，请你小心。有即时路况也可以发信息到88550963。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JW Marriott Singapore South Beach 的 NCO Club 范夫人，我之前吃过 Chef Park 做的很浓缩的鸡汁，今天我吃到也是鸡汁，这个干绑鸡汁是反而比较多一点汤水。
3: 对，这个干绑鸡汁之前我做的是很浓缩，没有讲之前不好，个人觉得它可以升级。这次我加了一点椰肉还有椰汁，这个干绑鸡汁除了有鸡的香味，然后还有一点椰的香椰的味道，是蛮配合的。这一道椰肉是代表了很多东西，除了跟 Chef Sam 一起做这个 menu， 椰子是泰国很有代表性的水果，加一点椰肉也是有一点点，因为它我在加入新西兰黑金鲍鱼，就把一个看起来平凡可是又不平凡的汤汁再升华，再加入一点甜虾，我们的竹笋里面有酿制那个甜虾，把鲜味给大幅提升，把它鲜味都给带出来。
2: 我个人是喜欢喝好喝的鸡汤的，这个鸡汁蛮浓蛮纯的，虽然你这次加入了椰子汁对吗，所以它就会比较像汤水多一点，不像之前那个是很浓缩，各有各的美妙之处。
3: 这个汤水虽然是多一点，但是我还是保持住一鸡一汤这个概念，我觉得顾客可以感受到我们做这个菜单的真诚，不只是为了做生意。Chef Sam 整天都讲到的，要给予顾客最好的材料，最大的回报，每次做菜都要想到顾客一定要觉得是值得的。
2: 在南洋一带，中餐用了不少椰子来做各种甜品或者是汤类都有。 Chef Sam 你应该是用椰子做了不少的菜，椰子在中餐里面能够起怎么样的效果？
4: 我做厨师的时候很少用到椰子 coconut， 第一次还记得有供应商拿那个椰子就是泰国运过来的，怎么样用呢？可不可以代替鸡汤，比如鸡汤炖什么，我们椰水拿去炖鸡汤可不可以啊？炖了是不是很腥甜，也蛮好的哦。后来就是我用椰子炖鸡汤。
2: 所以你觉得它能够起一个怎么样的效果？
3: 椰子提鲜，因为鸡汤我就很担心鸡汤会鸡味太重，这个菜单里面多重口味的菜，所以我就把椰子给放进清香的味道，平衡一点。
2: 我这喝到最后一滴，
3: 我自己喝也是这样子觉得
2: 喝到最后一口还在喝。
3: 我每天上班如果我觉得有点不精神，好像没有力量，我也会自己做一碗自己试一下，一只鸡一碗汤是很珍贵也很补了。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你们身边有没有人哦，有那个自言自语的习惯？
5: 我啊，
4: 你会吗？
5: 我在家喜欢自言自语。
6: 跟饭团讲话算自言自语吗？
5: 不算，
4: 不算啊，
5: 那是对话。
4: 饭团是对象啊。
5: 而且我发现我是这几年才会这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
6: 没有，因为你当了广播员之后，你已经习惯了，就是爱说话。
4: 不过呢，研究就显示有一些看似不聪明的习惯，其实呢是可以让我们做事更有效率。
6: 例如说，
4: 就是会问一些好像明显到近乎多余的问题。
6: 例如，浩浩今天早上就问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5: 什么问题？
6: 我的头发好看吗？
4: 这明明是你问的。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关于今夜所有的感觉，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 CTE 往 AY1， 再往张仪方向的 PRE 出口，还有 CTE 往 SLE 在 MQ Avenue 3和 Brother Road 之间车多， CTE 往 SLE 在往张仪方向 PRE 和 Merchant Road 之间也是有些拥堵的情况。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今天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5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教育部最迟2027年会将线上教师办公平台推广至所有学校，通过一站式整合教师所需的信息和工具，简化日常工作流程，让教师可以投入更多时间在教学。教育部长李志升今天在学校工作蓝图大会致辞的时候说，教师办公平台将教师日常使用的重要学生资料、工具和工作流程整合到同一个平台上，从而减少教师在不同数码系统之间切换和操作所花费的时间，同时让他们更全面地了解每名学生的需求和发展。他说，教师只需登录一次，便能更全面地了解每一位学生的情况，并更顺畅地处理日常工作。李志升说，教育部目前已经在大约20所学校试行这个平台，获得的反馈令人鼓舞。
2: 国防部长陈振声强调，各国要克服安全困境，必须重新思考赢的定义。赢并非仅仅在军事上压倒对手，而是以德服人，赢得信任。他提出三点建议：大国多一分担当，小国少一份担心，以战略耐心建立互信，以及不断寻找切实方式共同创造价值。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举行开幕式，陈振声在主题为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言，这是他第二次以国防部长身份出席香山论坛。陈振声说，过去一年全球力量格局持续重构，人工智能、太空和机器人等前沿科技差距缩小，军事技术迭代已经从以年计缩短至以日计，给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平衡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也改变各方对实力平衡的认知。同时，消费与生产失衡引发市场错位与保护主义，贸易与投资进一步安全化甚至武器化，各国政府收紧对供应链的控制以确保战略优势。
1: 新航飞往纽约的航班疑似因为机长不适而折返，新航证实航班遇上医疗事故折返，已经为受影响的144名乘客提供协助，客机加油之后也已经在当天晚上再次起飞。事件发生在星期一中午12点左右，涉及的班机是从樟宜机场飞往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 SQ24 航班。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资料，客机起飞大约四个小时后飞抵菲律宾海与台湾外海一带的时候开始折返。新民日报针对机长是否因为身体不适导致飞机返航一事向新航求证，发言人回复时只证实航班因为机上发生医疗紧急事故而返航，但基于当事人的隐私不便透露更多详情。新航指出，直飞航班的是一架空中巴士 A350-900 客机，机上一共144名乘客以及17名机组人员，所有人在客机降落后都正常下机，公司随后为乘客提供所需的协助，包括茶点等。
2: 听见巨响，四处查看时发现邻居家门前火光冲天，男子拿起灭火器上前灭火，危机关头休班民房、公众居民等多人陆续到场帮忙，展现了浓厚的肝膀精神。这起火患发生在星期一晚上大约9点35分，地点是乌兰六道第693B 座八楼的一个单位外。记者昨天下午走访时发现走廊已经被熏黑，部分墙体脱落，数名工作人员正在维修走廊的电灯。新加坡民防部队受询时指出，火势涉及八楼公共走廊的鞋架，公众在消防员到达前就用消防水管将火势扑灭，过程当中没有人受伤，失火原因在调查中。警方受询时也证实接获投报，调查工作在进行。
1: 国际新闻，三名知情人士透露，韩国晶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正与英特尔磋商一项协议，如果谈成， SK 海力士将首次在美国生产存储晶片。路透社报道，知情人士说，其中一个可能方案是 SK 海力士租用英特尔 Intel 在俄亥俄州 规划已久的晶片制造厂的一部分设施。其中两名知情人士说，另一个方案是 SK 海力士与英特尔以及其他有意锁定存储晶片供应的大型云服务公司组成合资企业。如果能达成协议，不仅能够缓解英特尔目前面临的困境，对特朗普政府而言也将是一大胜利。特朗普政府一直向晶片制造商施压，要他们在美国设厂，因为人工智能 AI 和数据中心领域的持续投资加剧了存储晶片的严重短缺。不过消息人士指出，来自首尔方面的潜在反对可能是一个主要障碍。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转动，我飞得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尽情狂舞。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提醒你 AYE 往 MCE 过了 Alexandra Road 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交通事故。 MCE 隧道往 East Coast Park 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有汽车抛锚。最后看到的是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以及 Merchant Road 之间交通拥堵。
2: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4: 这个时候我们又要来讲故事了。我是在网络上读到一个台湾人的真实故事分享，主要是他自己大概50-60吧，他在照顾他80多岁的父母，他得出了一个看法。他说他一注意到啊，他陪了父母11年，然后50岁开始我们就应该准备4项以后我们老后的各项支持。这个各项支持包括了你可能是房子啊、居住的空间啊、社会了、财务了，还有就是生理的机能了。我觉得既然是身体会说话，我们就比较是把焦点放在这个生理的需求吧。因为过了80岁之后，很多人其实我们放眼看一下周围的人，当然有很厉害的老人了。我每次很佩服他们的。
5: 对，
4: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80几岁还这么
1: 还很活跃，
4: 健步如飞耶。
5: 对、
1: 就是有好好保养咯。
4: 我觉得 DNA 也有关系、
5: 多少少。但是最基本的应该还是有锻炼。
4: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本身从事年轻的时候从事的工作，比如说可能用体力的哈，他们的那个等于是劳力训练是比较多的。好，那过了80之后，很多人是可以自立，但是呢他会发现到他的眼睛视力还有他的平衡感还有他肌肉的力量肌力退化了。所以他可能就算平时以前呢、自己可以去买菜的也发现不太能了。或者他可以爬高的爬楼梯的他也发现他不能了。上下车啊，他都会觉得这些上下车好像平时以前都很轻松的事情。
5: 对。
4: 现在都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就是老后的规划不能够等到那个时候你的能力失去了失能的时候你才开始，一定要在他就这个台湾人叫 Danny、他就说应该要在50-60哈、当然越早开始越好。
5: 对，
4: 但50-60你应该很积极在锻炼的。
5: 对，你的布局空间、你的居住、还有社会的、还有财务的这个支持呢，一定要先规划好。
4: 然后我们把那个焦点放在视力跟平衡感吧。当然就是会影响到你的行动力了。比如说我自己就很有感觉了。现在我的视力因为比以前差嘛。比如说我们有老花眼，然后看东西看菜单就好。
1: 会模糊啦。
5: 对。
4: 还会看看价钱都会看错。
1: 少看一个零。
4: 哇，那个严重。我有一次买一件外套来。我看呢 ,109, 可以啦。我付钱的时候我用机器付钱嘛。他出了169。
1: 就是这些细微的就可能会看错了。
4: 对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109-169你就是差了60块钱了。
5: 对啊。
1: 这些其实它不是只是单单比如说你买这件衣服的问题，而是整体上面生活质量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改变啦。
4: 然后你的肌力会一点一滴的流失嘛。所以不只是一个动作，而是整个生活方式啊。就是说你一觉得你的能力下降啊，变老了下降，你的生活的选择就会少了。
5: 首先你要理解说这是我们身体老化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说它让它完全不可能发生，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通过你的日常生活习惯，你调整你的饮食，你去做检查，就能够延缓 这个比如说视力老化的情况。
4: 嗯，所以我们先说视力哈。
5: 嗯，
4: 你面对身体的老化，你要保护你的视力，延缓这个眼部的退化哈。
5: 嗯，
4: 实际上是保持你的晚年生活的质量的一个关键。
5: 没错，
1: 就好像我们常常会听到长辈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说，诶，我出现了白内障，这样子的问题呢，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做一定的这个生活习惯方面的调整的。
5: 嗯，白内障的问题真的是很困扰这些老人家的。
1: 嗯，
4: 那至少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情，你还没有到，就是他们现在一般的说法，就他还没有熟，所以我不能够动手术，不能割这样子哈。那实际上现在有一些医生跟你讲，也不用等他熟才来做这个白内障的手术哦。当然你要给医生评估了。那比如说现在呢，你在户外活动的时候要佩戴太阳眼镜，阻挡的就是紫外线。
5: 你只要你做到这一点的话呢，它能够延缓白内障产生的情况。嗯
4: 啊，严重的时候还是需要手术来更换人工晶体了啊。
5: 对，
4: 所以我们要调整饮食，定期检查，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那有另外一个老化之后的就是黄斑部病变，这个也是跟视力有关，所以我们就要在饮食上来照顾咯。
1: 嗯，比如说你可以补充一些叶黄素啊，以及这个玉米黄质，甚至是呢戒烟，严格的控制我们的血压跟血糖都是有帮助的。
5: 哦，讲到视力问题，我最怕是青光眼。
1: 嗯，
5: 因为青光眼是会导致我们失明的。
4: 嗯，他们所以有人把青光眼叫视力小偷嘛。
5: 对，
4: 他就是偷偷的把你的最宝贵的视力给偷走了。
5: 对，所以你要每年去测量你的眼压，还有检查你的视神经。
4: 那讲到肌肉方面，就是肌力方面呢，
1: 是其实保持肌力呢就是维持生活的自理能力嘛，这样子你可以继续的自己冲凉，自己穿衣服等等，当然预防跌倒，甚至是延缓衰老这样子的一些方面。
4: 对，你讲到肌力的问题，你看到有一些老人家走路，以前我不知道，后来我才理解，就他走路步伐很小，
5: 碎步
4: 啊，他就这样好像有一点像拖着走这样。那以前我们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他走路这样的？他是没有力量的，
5: 对，
1: 他没有肌肉去带动他的腿去跨。对，
5: 我们人体的肌肉量呢，是每年呢以1%到2%的速度在流失的。50岁之后的流失速度呢，会更加快哦。
1: 而且从30岁开始，那个肌肉量就一直在咻咻咻往下跌了。
4: 天哪！所以要进行比较有效的肌力的保养啊，你要从几方面来了，比如说阻力运动，
1: 还有就是精准的营养补充，这两个方面是最关键的啦。
5: 有时候你会听到人家讲哈，年纪大了，我们只适合散步、打太极、做有氧运动，但是其实呢，你是必须要结合抗阻力，就是力量训练，你才能够长肌肉的。
4: 是，然后另外一个误区呢，就是常医生就有讲，最怕这些老人家说啊，我不要，我年纪大了，我不要吃那么多，我要吃清淡一点。那实际上清淡不是说你的营养是不够的哈，你清淡而且营养要够才可以。
5: 蛋白质的摄取不能。

0: 要帮助它就是补充蛋白质。
1: 身体会说话，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德明、
5: 佩芬、
6: 国贤，
7: 名人说安话。
8: 分寸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大家都一定要有的，
9: 特别是在这个很讲究做自己。

0: 的时代，
1: 不去餐馆，不是有很多人会庆祝生日吗？我觉得偶尔出现一两个也就算了。
0: 我会跟着唱的，来旁边的人。
1: 我会，可是有些时候太多了。
2: 一天下来，你本来想着好好吃个饭，哎，这一桌也生日，那一桌也生日，一首接着一首。
0: 多为他人着想，并不表示我不能吗？
2: 比较极端的一种说法就是这样自私的行为，一直要我们来做这个包容，
0: 我们来买单。
2: 包容了一次之后就会有样学样。
1: 老板都没有讲不可以，我做 OK 吧？那对不起喽，我不知道。
0: 但你可以用你的另外一只脑，或者是用其他身体的部位来想一想，
1: 做。
0: 你这样子做影响到
1: 身体的其他，好厉害！改次我要用这种来顶人家了。
2: 凡事都依靠法律了来维持我们公德心的地步，其实某种程度上呢，这也是我们作为人的一种遗憾。
3: 每周一到周五
2: 中午12:30，
3: 名人说安话，
4: 和你聊一下。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苏永康的我不是爱过就算的人。如果是喜欢苏永康的歌迷的话，也要提醒你，11月8号星期天晚上的8点他会来到新加坡开他的 Soul and Love 苏永康演唱会2026，地点就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如果想要购票的话呢，可以去到 bookmyshow.sg 或者是发简讯请885-0963，我们把这个链接发给你。963号 FM 和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注意在 KJE 往 BKE， 就在往 Woodlands 方向的 BKE 出口处，还有 PIE 往大市，在 Angle Avenue 和 Thompson 之间， PIE 往樟宜，在 BKE 和 Bukit Timah Road 之间的路段呢，车子都相当的多。还要留意的是 KPE 往 TPE Tampines Road 的路段， CTE 往 AYE Amokyo Avenue 5之后的路段都看到有车子抛锚的消息。
3: 我是德明，11月随增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清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增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5: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经，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6: 我刚刚在看新民日报啊，这么巧啊，在第五版，就新民日报的第五版本地新闻呢，就上下的新闻都讲了豪宅，都讲了钱。来，有一个是讲30亿洗钱案里面有一个豪宅曝光，哇，这个豪宅我们再看，还有这个私人电梯不讲啦，而且还可以眺望滨海湾呢，这个哇。
2: 今天有个真字2530，
6: 哎，哦是哦，哎对耶，
0: 而且今天星期三，
2: 下个星期2530，
6: 哎，你们
2: 2530万要拍卖这一栋豪宅，
6: 你中奖的话，感谢新民日报啊。OK， 好，我们不是要讲这个新闻，只是因为它太吸引我了哈。我看到下一个新闻，其实也是在它的头版，新民日报的头版，有一个标题，哇，我说。有钱是好啦，但是有钱到这样
0: 也是一种烦恼，
6: 不叫烦恼，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悲哀耶。对吗？
2: 发生什么事？
6: 因为这个富商他有11栋房子，11栋嘞，
0: 一人一间都很多，
6: 11栋哎，哦，对不起啊，我太可见我都没钱，
2: 我就是豪宅就是遗产。就是产生了很多的或者说家庭的矛盾了，
6: 是他的那个他过世了之后，就当然儿孙啊就开始来分财产啊，就儿女外孙对簿公堂，发生什么事呢？他们就说我的这个应该儿孙的话就父亲或者是爷爷了啊，OK， 外公这样的啊，说因为他在立遗嘱的时候心智不好，没有心智能力，而且受到人家的影响，不当的影响，于是他们就对簿公堂了，可是法官就说啊，是吗？因为发现这个窃听器指家人监视，所以法官说显示他当时头脑清晰嘞，
2: 这是那个富商本身，他当时就曾经表示说他发现家里有窃听器，
0: 所以就是说他头脑还是很清醒的，他会意识到说有人在可能偷听他讲话或者什么的。
2: 这个很像八点档，
6: 对啊，
0: 可以拍一部哦。
6: 对，我就觉得我看戏看的不少了，最近那我都觉得这些戏里面的故事内容啊，好桥段呢，
0: 是
6: 好像都发生在我们周围了，
0: 取自于现实生活。
6: 是，所以你说一个人有钱到啊，他住在一个豪房豪宅里面，然后他发现有人在偷听他讲话，这偷听他讲话的人是他的儿孙，
0: 是。
2: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不过呢，其实又回到了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管你钱多钱少了，只要你有资产的话呢，其实 订立遗嘱清晰的安排是很重要的。
6: 他有订啊，可是他儿女不服啊，
2: 所以你要在就是
0: 更早之前
2: 适当的点，然后你要有很多的那个什么证明文件，反正就是要问律师要怎么做啦，
0: 嗯，
2: 才不会被质疑嘛。
0: 对，而且他特别的，他比较特别一点点啦，因为他签过五份遗嘱，
2: 嗯，
0: 可能就是遗嘱又需要一直修改，一直修改，然后到最后一份的时候，可能他的那个时候身体状况就没有那么好了，
2: 嗯。
0: 所以才会发生今天这件事情。
6: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在听我们在讲这个新闻的事，这条新闻的时候在想、哇，我没事觉得我没有钱了是一种苦恼，现在好像觉得是苦恼了，但是也不是一个大烦恼。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其实这个 AI 能够对人类造成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我们一直都觉得，现在还没有看清楚，因为其实真的是一个起始的一个阶段。其实在这个 Anthropic 的创始人发这篇红文之前，他们的一个工程师请辞，就是在做这个 AI 的这些工程师据说了，就是他们自己看到那个可怕的结果，所以就觉得不能再这样走下去。
2: 我们都知道这个 AI 对人类造成影响，但是好像没有办法有一个互信，大家坐起来谈该怎么办，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已经看起来要刹住车的这个 AI 发展趋势。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新加坡站爆笑登场，机智幽默的即兴发挥，加上沉稳精准的捧哏节奏，造就了这一对中国相声界最受追捧的搭档之一。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30，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仅此一晚，门票从98元起，现已通过 Cystic 大麦和 MySeat 发售，赶快购票。
4: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清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驰游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莫文蔚《当你老了》。听众 Sean 发简讯过来，他说位于蔡氏路和新张一路交界处的交通有这个交通事故啊，肇事的车辆还没有移开，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要小心注意。另外还要告诉你，在其他的一些路上的状况， PIE 往张仪，在 KPE 和 Thompson Road 之间的路段， AY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 和 Bonavista 之间车多。SLE 往 CTE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2的路段呢，也看到有交通事故，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今天晚上依然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5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人工智能 AI 笔记本公司 POD 承诺在新加坡投资至少2000万元，用于扩大工程产品开发以及区域运营规模。公司表明，这个举动巩固了新加坡作为集团在本区域实现创新与增长的长期枢纽地位。 POD 今天为他新设立的区域总部揭幕，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政务部长拉哈尤出席了仪式。新总部位于滨海湾金融中心，办公面积达15000平方英尺，容纳了工程、产品、客户对接、运营、市场营销以及商务等职能部门的团队。拉哈尤在揭幕仪式上说，对新加坡而言， AI 是一项战略机遇，它既能增强我国经济的竞争力，也能为企业创造新可能，并为民众带来更好的机遇。他也指出，新加坡将日益增强的 AI 能力与深厚的工程技术优势相结合，从而开发出面向未来的新产品与解决方案。明年1月起，6所中小学将通过试点计划，探讨如何重塑课堂教学与学习，这包括试行小班制，让教师专注在特定的职务等，从而为教师腾出更多时间和空间，支持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部长李志升今天在教育部的学校工作蓝图大会上宣布这项计划。他致辞的时候说，面对充满变数的未来环境，我国需再塑课堂，重构学习，以更好的支持学生的全面发展。他指出，未来的教室将和如今不一样，教师必须引导学生讨论，观察他们的学习与协作，提供及时的反馈，并根据学生的需求调整教学，这需要教师具备更高的专业能力。学校因此需给教师更多时间和空间，让他们专注于擅长的育人工作。教育部将通过4方面来支持这项工作，包括打造灵活的学习空间，重新调整教师的职务，适当的推行小班制教学，以及更有效的利用科技。我国烟霾情况今天早上稍微好转，所有5个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都处于中等水平。截至今天上午11点，1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介于每立方米20到32微克之间，处于普通水平。24小时 PSI 则介于74到99之间，处于中等水平。中部地区的 PSI 达99，从不健康水平回落到中等水平。由于新加坡周边的一些地区夜间出现阵雨，区域烟霾情况较前一天有所改善。不过，目前我国及周边地区主要受东南偏东风或东南风影响，仍有烟霾从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飘向新加坡。未来几天，苏门答腊中南部以及加里曼丹南部预料将持续干燥，风向预计将由东南风转为南风，我国仍可能继续受烟霾影响。对调查父亲案件的警员不满，男子委托私家侦探监视警员。侦探公司女合伙人因为未获得批准，便擅自派人前往警察广东民大厦等受管制的地点监视警员，被判罚款24000元。33岁的被告陈慧婷面对一项抵触私人保安业法令和一项妨碍司法公正法令的控状。案发时，他是私家侦探公司 CDIC 的合伙人，涉案的还有公司的58岁合伙管理人陈国文。案情显示，一名男子在2021年11月找上被告，透露他的父亲卷入一起案件并接受调查。由于男子对查案警员的办事方式不满，因此想通过被告的公司对这名警员展开调查。被告和陈国文与男子见面之后，同意为对方提供私家侦探服务。查案警员是一名副监察，他在2022年1月9号发现自己被一群不明人士跟踪，隔天报警才揭发这起事件。国际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正敞开大门接纳加拿大成为首个准成员国，这个欧盟现行条约中并没有明确规定。 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冯德莱恩在星期三在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年度演讲时，提议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后，走向加拿大总理卡尼并与他拥抱，全场议员起立为卡尼鼓掌致意。冯德莱恩说，欧盟和加拿大将在制造业、人工智能、关键矿产和能源等多个领域展开合作。他也强调，这是一种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的伙伴关系，可能意在避免激怒美国总统特朗普。冯德莱恩星期三也呼吁欧盟成员国携手合作，与加拿大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应对气候变化、来自中国的竞争以及其他重大挑战。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New Upper 长一若要往长一，过了 Chai Chee Drive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车子抛锚。CT 隧道往 AY1 Half Low Road 的出口处这里车多。TPE 往 SLE 在 Loyang Avenue 的入口处这边则看到有车子抛锚的通报，请你注意安全。
2: 中秋将至，滨海湾花园以全新创意开拓奇幻世界，欣赏八组璀璨灯饰，随原创角色分宝，踏上梦幻之旅，共度欢乐时光。还有嘉年华游戏、周末手作工作坊和街头小吃，精彩体验适合全家大小。9月12号到27号，每晚6点到10点，滨海花园庆中秋，入场免费，详情上网 gardensbythebay.com.sg/meetautumn。
1: 以下信息由曾兄弟旅行社带给您。
3: 哇，非常好，庆中秋之后庆圣诞，庆完圣诞之后跟静云一起到云南，因为12月26号静云就跟着你一起出发了，静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1: 是的，这次我们直飞丽江，所以呢行程非常轻松，到了之后呢前面2天呢就是让你悠哉悠哉的，之后第三天开始呢我们就分3条路线，第一条路线昨天我们介绍过了，到泸沽湖去，你很喜欢那种比较轻松的，然后海拔没有那么高的，你就选这条路线。如果你想要进入这个藏族的这个世界，你一定要到这个多美丽的香格里拉
3: 啊，真的很漂亮哦！香格里拉是以藏族文化高原啊、草原啊、还有寺院啊、高原风光为主的。
1: 哎，这是第二条路线嘛？所以它海拔其实不是太高，好像是2000多左右了。如果能够适应的朋友，又想要去看藏族文化的话呢，其实可以选这条路线。
3: 我想要去那边喝一个下午茶，可以吗？
1: 可以，很美的悬崖咖啡厅，这个曾兄弟旅行社已经为你安排上了。这是在那个虎跳峡那边，你就坐在这个咖啡厅，然后呢，就去看这个大峡谷。
3: okay,
1: 非常的漂亮。
3: 现在很流行穿上那个民族服装，然后来体验一下拍照嘛？有吗？
1: 有。
3: 嗯，
1: 很多色彩，还有呢，我很喜欢他们的这些配饰哈，
3: 哇，
1: 所以穿长靴啦，穿他们的这个服装，
3: 还有银饰、
1: 拍照留念、
3: 珊瑚、绿松石，哇，漂亮嘞！
1: 对，
3: 好，
1: 之后呢，我们就会回到丽江古城，三条线路的朋友呢都会集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在丽江这边呢是要跨年嘛，
3: 哇，
1: 所以在最后一天，就是2026年的最后一天，我们集合在一个四合院，然后一起吃丰盛的晚餐，一起先进行我们的这个为2026年画上句点。之后呢，领队就会把我们带到广场去，你可以去看那边当地丽江古城的倒数活动，
3: 一定非常难忘，所以赶快报名参加。现在双人报名折扣2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86。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也可以报名，不过那个只限2天，9月26和27，早上11点到晚上8点，是在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的中庭。
1: 明天继续告诉你第三条路线的精彩。以上信息由曾兄弟旅行社带给你。
3: 一件事，
1: 不同角度，
3: 几种人生，
1: 和你一起聊生活。
3: 今天这个话题是特别为黄明德挑的因为那一天我们有讲过啊，在国会有讨论嘛，一些性罪犯如果他屡犯而且是严重的话，新加坡是不是要考虑，还没有定案呢，是不是要考虑用一个叫化学阉割而不是外科手术阉割，
1: 就是用药物的，
4: 就是没有割掉，
5: 对，
4: 只是让它没有办法有功能，
1: 对，它是一种抗雄激素的治疗，
5: 它让它吃这些药了，然后去控制它体内的这个汞酮水平，然后可以压制生理的这个冲动或者是勃起的功能，
1: 但是要先说到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就是所谓的证明了，
5: 是
1: 就科学上还没有办法证明，所以这个新闻里面是讲说，如果这个药物这个抗雄激素的治疗被证实有效的话，政府不排除考虑。
3: 在亚洲地区，韩国已经用了这个方式。
5: 对，
3: 我有点小吓到了，我不知道韩国有用这个方式。
4: 对啊，所以我刚才
5: 而且很多年前，
4: 我要小小抗议一下
5: 啊，
4: 因为你刚才说为了我嘛。我从男权、男女权、男权主义的角度来讲， 为什么？
3: 哎，带他去那个泸沽湖，
1: 泸沽湖
4: 啊，泸沽湖怎么
1: 走婚吗？
3: 不是母系社会，麻烦他去那边。金云要去泸沽湖了。
4: 不过我要回应金云刚才讲的话，就讲说，如果政府说，如果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如果各项的研究证实，他们就要考虑。我觉得证实了。也还，我觉得还有一段距离。
1: 嗯，
4: 不过我怀疑啊，因为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很怎么很精明的嘛。
3: 啊，
4: 对，他不会无端端啊，就这样
5: 说出来。
4: 对呀、啊，如果他还没有，他就不，我们的政府，哎，我们跟他相处多少年了，我大概就知道了吧。
5: 多少有点依据啦。
4: 没有，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现在，因为你会讲嘛，你们都还没决定，你现在讲什么？
1: 对，应该是说研究 ING 嘛。
4: 对，所以我是觉得他一方面也是要测试
5: 民众的反应，
4: 所以就逐渐这个话题啊、哦。我觉得他涉略的角度是很广的，
1: 嗯，
4: 就是医学只是一个角度，
1: 嗯，
4: 社会也是一个角度，心理学也是一个角度，嗯，伦理学、法律各很多
1: 复杂
4: 的。
3: 我先要问黄明德一个问题，
1: 嗯，
3: 因为他一开始就已经阐明立场，嗯，他说从男性的角度我反对
1: 啊，哎，为什么呢？
4: 啊，
3: 为什么你用男性的角度，然后你反对？
4: 我是觉得 ，OK， 其中一个比较，我觉得。就是到底政府公权力的执行可以到什么程度，
1: 嗯，
4: OK， 如果你说以前说物理阉割就是把你变态剑啊割掉，
3: 嗯，
4: 对，那种的话 OK， 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它就是一种肉体的侵害，
1: 嗯，
4: 所以
3: 以前的社会可以啊，
4: 那个是不文明嘛，所以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文明，最后为什么就说不可以？因为你即便你拥有无高至上的那种的权利，哦，你也没有权利去，没有，我们不会赋予一个政府或者一个单位说你可以去侵犯我
5: 个人的
4: 身体吧。
1: 我觉得这个东西被放大是因为它叫化学阉割，但是如果他说是药物治疗呢，你反应会怎么大
4: 啊？对，药物治疗，可是药物治疗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这样的一个做法是要惩罚还是我们是要治疗，
1: 嗯，
4: 因为如果你用治疗的话就表示那个性侵的行为它是一个病来的，
1: 是，
4: 但如果是一个病啊，那就麻烦了，
1: 嗯，
4: 那病是不是要把它列入，是不是要把它除罪，然后如果一个人有病的话，我们就送去给他治疗，
1: 嗯，
4: 因为你有病你去治疗吗？你是犯了法，嗯，犯了罪你才要有惩罚吧，嗯，
1: 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他没有把它列为是一个治疗，他把它就是给了他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名称。
4: 对，所以你看它里头是其实是很复杂的。
5: 对，
4: 所以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个东西啊，
1: 嗯，
4: 所以我觉得政府其实我感觉了是用心良苦，因为他知道这个牵涉的范围太广了，所以不可以贸贸然，所以先丢出来，嗯，哦，你看我们多么乖，我们就开始
5: 先来讨论一下
3: 非常好啊，就希望听你这位男士的看法嘛。
1: 对，因为像这类型的案件它就是对于社会或者对受害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是很深远的。
4: OK， 我们不然这样子啦，如果台长同意的话，我们四个人哦，有多少个人赞成的，
1: 赞成，
4: 就是如果医学上已经证实它是可以抑制，哦，其实某种程度上它是可以抑制的。为什么？我先来说哈，
3: 嗯，我已经举手了，你漠视我的权利，
4: 你举手就是要讲话，
5: 他
4: 赞成，
5: 他赞成，
3: 没有，我赞成，
4: 哦，赞成的，嗯，其他两位呢？
1: 我是赞成的，
4: 也是赞成的，
5: 我也赞成，但是我觉得它绝对不能成为是唯一，
3: 啊，是
5: 就是唯一的方法，嗯，那就很危险。
1: 嗯，
5: 对，
4: 嗯
5: 嗯，
4: 啊，这个等一下，
5: 然后突然间
4: 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个本，因为当我听到这个新闻，
1: 嗯，
4: 我本身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啦，其实我就蛮有兴趣的，我已经想了很多，
1: 嗯，
4: 好像刚才欣颖讲的这个也带来很多的问题，但最后谁决定？
3: 是
4: 医生决定，
3: 法官决定，
4: 还是法官决定？
1: 嗯，
3: 那法官会说：“医生，你列证给我参考。”
4: 对，所以
3: 律师你要去辩论，
4: 背后又一大堆的，你明白这样？所以
1: 可是法治社会本来就这样嘛，他不会是一个人决定的，他一定是要有很多科学、社会的，还有法律上的依据嘛。
3: OK， 你这位律师，请你等一下再发言。
1: 官号
4: 你要把我列入那种可能犯罪好可能。
3: 不要吧，我是说听众，如果你是法官，
1: 嗯，
3: 听众如果你是法官，你会同意用 化学严格的方式了。你同意吗？同意为什么？不同意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要送奖，所以所有的人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你只要讲出来，我们都有机会让你去，快乐中秋。中秋快乐
1: 就到那个滨海湾花园去了
5: 是我们今天依然是要送出四张这样子的这个滨海湾花园的花琼门票所以如果你想要赢的话呢你就发简讯进来跟我们说你同意还是不同意8850963
3: 但是你不能够讲同意然后没有东西了
5: 解释一下啦
3: 啊没有
1: 所以说你的立场
3: 啊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件事，不同角度，几种人生，和你一起聊生活。
3: 大家傍晚好。如果我是法官，甚至是医生，我当然是同意啊。为什么呢？为了社会的安全，为了你自己身边的亲人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谢谢。
1: 我们刚刚看听众的 WhatsApp 里面，如果你讲百分比的话呢，差不多是90%是同意的，
4: 大部分人都是同意的，
1: 但也有反对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没有原因，就是反对。
4: OK， 如果有其他的听众也是反对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why 为什么
1: 同意的人，就是说，因为像刚才 MJ 讲的嘛，就是为了其他人的安全。那也有人说我同意啊，不然那些人是不会怕的。OK，
5: 是
1: 还有
5: 这位听众讲的非常有意思嘞，他说如果你。

0: 用这个所谓的化学阉割，是要去除他的那个欲望，
1: 嗯，
0: 就去除这个欲望就 OK 了。那他觉得很赞成，但是如果呢是为了要把他的这个所谓的性能力给拿掉，可是这个欲望保留，
1: 嗯，
0: 他没有办法人道，但是他的心里的欲望还存在，
2: 会产生另外一些问题，是吗？
0: 对，他其实就没有意义了吗？
3: 我觉得我
0: 更严重。
3: 从我粗浅的认识啊，
1: 嗯，
3: 对于这种 hormones 的，因为它是基本上是它是要更改你的，对不对？你的荷尔蒙啊，
1: 是。
3: 所以现在医学的，以前不是女人就是 menopause 嘛，就是那个叫什么？
2: 更年期。
3: 更年期嘛，嗯嗯、
2: 收精。
3: 对，收精的嘛。后来嘛，就发现其实男人也有，所以男人叫 andropause、
1: 嗯。
3: 为什么我有呢？因为最近医生说我也有。
2: 对不起，我不应该笑。
3: Okay, 没有 okay, ，OK， 我觉得这很
2: 正常
3: 吗？
2: 这
3: 应该讲吗、
2: 啊、？OK。
3: 所以为什么后来医生就问我们很多？现在很多嘞，你去看的话 ，andropause， 他就问你要不要去 hormone therapy。
1: 嗯，
3: 就是一样的道理吧。他那个是说要增强你的那个激素啊，那个什么之类的。
2: 雄激素。
3: 可是这个是刚好倒转过来，他是要压低、
2: 压抑、
3: 压抑，把它压到你完全没有。
1: 嗯，
3: 所以。普遍上是真的会让你没有那个性欲的，
1: 对，但是
3: 清心寡欲。
1: 但是这里我们就刚刚私底下我们也有谈到嘛，就是你的性欲确实没有了，但是很多时候性犯罪案真的只是因为性欲的问题吗？
3: 对，所以这个聪明的小朋友，
1: 啊，
3: 对啊，因为我们就发现他的那个导因很多。犯罪的，特别是那些很极端的，
1: 嗯，
3: 譬如说性侵未成年的，
1: 是，
3: 或者是性虐待的，或者是等等之类，或者甚至是你们以前不是很多咯啊、印度就是轮奸的，
1: 嗯，
3: 那一种就是很反常的这种性犯罪的哦，他们都觉得他的成因不只是性欲而已，
1: 嗯，
3: 因为如果是性欲的话，其实比较容易解决，到单一嘛。对不对？你就把这个
1: 解决掉，
3: 解决
1: 就它
3: 就
1: 可以了。
3: 可是它曾经，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很多的学科让我们知道，比如说，它可能是它的从年轻或者小朋友的原生家庭开始的话，它、就欠缺了，所以它就逆造出一种反社会的，
2: 就是一个心理问题，
3: 或者是刚才你们有提到吗？那种权力的欲望，他、自己的啊，这种比较是精神心理层面的话，
1: 嗯。
3: 所以有人，所以为什么反对人提出来咯、
1: 嗯、
3: 如果他去犯罪不独独是因为性欲，而是其他的，你现在把他性欲减低了，他不能够从这个成为他的出口的
1: 话，他会成为另外一个极端吗？
3: 对，他可以从别的方式得到他所谓的那种快感，或者是他的这种犯罪的一个鲜血啊，比如说拿那个人来一刀一刀，
2: 那你哎呦，你的意思就是
3: 的时候梦到
2: 的，那你的意思是说化学阉割也好，或者生理阉割也好，都不足够，
3: 不
2: 是应该要给他判死刑？
3: 不是，刚才跟金元家谈到，记得吗？就是我们怎么去判定，他的那个犯罪的事实是。他的真正的成因是什么？
1: 所以其实就是在精神学方面是有办法去判断的吗？在这些层面
0: 他有很深入的研究，我觉得因为在心理学上他要有很多的依据，从他的行为、从他所犯下的错，还有比如说他生命的那个不同的轨迹，他遇见过的事情来判断。
2: 但我们也看过很多其他的个案、就是说不是性侵的这种，他是因为其他事情，然后他的代表律师、辩护律师只要能够用一个医药，这叫报告证明他是有精神问题、好像就能够减缓他的一个刑罚。
1: 嗯，
2: 那我们也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吧？
3: 对啊，所以如果你说比如说这个东西他真的是立法了，
1: 嗯，
3: 他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用化学阉割来代替犯罪吗？哎，不，代替坐牢吗？
0: 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这个意思，
3: 代替坐牢吗？就是你不用坐牢了。所以我就你要签字啦，签字说你同意化学阉割、然后你就可以出去你的生活了。
1: 那
2: 你要确定他有服药哦。
3: 对，
1: 而且这个药物是你停了药过后，他其实
2: 就没有效，
1: 就能够恢复的、
3: 所以他们说也有，所以为什么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就是也不可以说100%啦，90%确定。
0: 还言之过早了。不过我们今天讨论的原因是因为，当你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你就又有韩国作为一个就是先例的话，你就会思考说，哎，这样是不是真的能够就是减少这类型的罪案呢？
3: 所以你看啊，他又回到来一个基本上你的整体的社会的文化， 背后的那个价值，好像比如说我们这边，我们大家普遍上，你今天去讲，没有一个人会，新加坡很少很少会反对死刑的，
0: 嗯，
3: 对不对？可是你看其他很多的国家，包括今天台湾也是在沸沸扬扬在讨论嘛，大家就觉得说，所以有几个，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公权力到底我们要给他多少？如果今天说那个公权力可以去用某种医疗的做法去更改一个人的身体的本质的话，那本质就是这样吗？你给那个法庭、
0: 但他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在任何的国家了，不管是新加坡还是任何一个国家，他在法律他的立法之前，他一定是做过很深入的研究。他不是说哦，在这个点上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我就拿过来立法。
2: 你说会不会到最后没有办法决定要不要立这个法的时候，就用全民投票？
0: 不会，
3: 我们新加坡都没有那种公投的。
0: 我觉得不会，是因为像你刚刚的前提是说没有办法决定嘛。如果你没有办法决定，表示说它的科学依据是不成立的，那你就不需要投票了嘛，对不对？
3: 对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我其实我们今天谈只是跟大家讲说，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
2: 要思考的
3: 层面，不同的成因让我们要去思考的。
0: 是，
3: 比如说你刚才讲到的，我觉得讲得很好啊。他也有医药报告显示，就是你停了药之后啊，他可能会 rebound 嘞，他的 rebound 那个心率可能比以前还要更强了，那怎么办？他会不会到停药？你觉得他 OK 了？停药了，过了半年一年，哇，
1: 对，
3: 所以这些问题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很强烈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法律的，或者说我们的整个法治的那个根本是什么？是为了要惩罚还是为了要改造、或者是组合、你提的好，到底是什么？
1: 对啊，
3: 如果你单单为了要惩罚的话， by all means 就是以牙还牙，
2: 我觉得
3: 以眼还眼。
0: 现在你讲惩罚性的一些法律或者一些做法，它已经存在了，
2: 就坐牢啊或什么的、
0: 对，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新观和一个新的一个想法。
3: 对啊，所以我们从蛮荒的时代走过来，以前就是这样嘛。
0: 对，
3: 所以你偷窃啊，我就砍掉你的手。
0: 不过我当我看到大家在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心里的想法是，如果说在这个社会当中，这一类型的罪案，它的一个趋势是很明显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的是去研究这个社会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当然解决是一回事，但是它根本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可能是我们更加应该要去思考的。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呢，如果在开车的话，要提醒一下 East Coast Park 往樟宜在 Marine Parade 以及 Fort Road 之间， KJE 往 BKE 在 Choa Chu Kang Way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另外看到的是 North Bridge Road 往 Stamford Road 过了 Bras Basah Road 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交通事故。
4: 为什么脑部需要良好的血液循环？有没有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偶尔会忘记钥匙放在哪里，或一时想不起熟人的名字？记忆力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包括年龄、睡眠品质、压力、运动习惯以及脑部健康。健康的血液循环能够支持把氧气和营养输送到脑部，为脑细胞提供支持，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认知功能、记忆力和专注力。除了均衡饮食、规律运动、保持充足睡眠之外，适当补充具有科学研究支持的植物营养，也是许多人照顾脑部健康的一种选择。每天照顾好血液循环，就是为未来的脑部健康打下基础。
5: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助力脑力健康。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进，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一件事，
0: 不同角度，
2: 几种人生，
0: 和你一起聊生活。
2: 刚才我们就在说，到底我们的社会上这些例子是不是多了？
1: 嗯，确实是多了。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年的时候就有发这个文案说，去年其实我们发生了479起强奸案，其实比前一年呢是增加了 19.4%， 将近 20% 的一个增幅。嗯，然后非礼案也是有上升的趋势，上升了 7.3%。 嗯，所以它的增幅还算是挺大的，这也是为什么导致当时候国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讨论啊。
2: 就是说现有的刑罚是已经在针对这些犯案的事情来做惩罚性的，刚才我们提到惩罚性的一个惩处嘛。
1: 对，
2: 那现在就是说要考虑的是要用另外一种方法，就叫化学阉割，来制止某一类型是属于那种屡犯或者是
0: 严重的
2: 罪行
0: 强奸犯。
3: 所以我今天谈了这么多啊，我自己的个人的感受是，我觉得回到刚才金云讲的，就是你比较需要全面的去了解，我们不要只集中在说我们是不是因为它的数字上升了，我们是不是要出台更狠、更准、更狠的手法，
2: 就更有力
3: 把它压下去，而是我觉得我们整体社会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想出怎么样的一个方法，让我们能够有效的制止下一个受害者。
2: 哇，
3: 我觉得这应该是
2: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嘞，更有效的方法。
3: 就是你不要 对吧？你最后是这样吗？你就是
1: 觉得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让它停止的，
0: 就是可能有很多做更多的社会研究，就是为什么这类型的事件它有这个上升的趋势，或者说它的数量那么多，这么多起。然后在社区里面，我们怎么样做到那个自我保护？但是我记得有一个报道提到说，像这类型的这个案件叫非礼啊，它其实有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可能就是犯案者其实跟受害人有的时候是认识的，或者是他相信的人，尤其是比较弱势的，比如说小孩，或者是可能
2: 就身份上，比如说是他是父母，
0: 对，
2: 他必须屈服于他。
0: 对，
3: 而且我们做那种个案有处理过，当然不是很多了，就是这种不可以讲近亲啊，就认识的，他更糟糕的是他们很多时候他就被压下来了，
0: 因为他是一个信任，你知道吗？
3: 可能比如说小孩子的时候，因为他们觉得他不要那个家丑嘛，或者是他的妈妈什么觉得
2: 很多这样的例子，
3: 他们还要靠那个爸爸的，
1: 不要把事情闹大，
3: 靠那个叔叔的，他就把他压下来，所以这就变成可是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要从方方面面，而不是只是谈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能够永远解决，刚才我们提出来，可是如果你想到你想到就更多了，家庭的，学校的，对，今天我们的教育到底是什么，对不对？像这种是不是要把它进去？台湾就走得很快，所以他们就很多这种性意识，而不是单单是性教育是性意识的教育就是跟你讲说你的身体你要先开始你认识，然后哪一些东西是你自己的你要保护的，连你最亲的人都不可以去。
0: 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们已经相较过去我们成长的阶段改变很大了，不过因为我们的社会的文化的关系，我们还是比较也不能说保守，我们还是比较婉转一点。
2: 我想起我们从小就一直在提的叫双管齐下，是上提这四个字嘛，双管齐下，一方面你要处罚，一方面你要教育。
0: 对，
2: 就所以刚才在讲的是不是要考虑用化学阉割，这个是一个处罚方法。那你们刚才我们在讨论的就是说找出那个原因，那个是从有一点像是社会层面的的教育，就是去找出原因这样的一个手法。
0: 对，
3: 我刚才听了金云讲那个，我就想起很久以前啦，我在另外一间辅导中心做的时候，一个辅导员哇，他讲了一句话，我们全部人吓了一跳。他说当他的孩子大概13、14岁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孩子一起看那种叫做什么
2: A 片，
0: 情色片。
3: 我每个人 Oh my God 后来他说第一他说你们在搞什么，你说今天多么容易看到的吗？他的语气，你让他去不懂哪一个管道，
1: 提前我先教育
2: 他，这种教育方式啊，有人会同意，大部分人会反对，
0: 对，
1: 是吗？
2: 我蛮确定的。
3: 没有，我就是在讲说，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敢 不也不可以说是不是改了，是不是已经好像你刚才讲，我们已经慢慢进步，我们是不是进步到一个地步哦？我们就可以开始多谈这些东西。我们要怎么样确保现在的孩子出来的话
2: 是可以多谈呢、啊？
3: 某一个意识里头，
2: 只是那个家长用比如说我都听过台湾的作家跟他孩子一起冲凉，然后这个一起看情色片这种方式。不是很多人能接受，
1: 因为这种界限要画得很清楚，不然的话就会很麻烦。
0: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成人，当然你要跟一个成年的孩子，就是你的意识本身要是很正确的，不然的话你很容易就是跨越一些错误的方向。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讨论到这里，我忽然间在想我们应该一起来同意当然这个有点像是投票式的啦。那我们刚才讨论的点里面哪一个是我们觉得今天是最值得我们再进一步去思考的，你觉得呢？
3: 我是觉得我们更要随着我们社会的进步哦，我们不要就是那种膝盖式的反应。就是刚才我讲的，我并不是反对嘞，我只是觉得我们像今天的节目我就觉得很好，我们就尝试大家一起谈哦，原来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好像今天我听你们的，我也觉得是咯，我不应该就是为了因为我是男的我就
0: 反对，
3: 举手反对。
0: 因为社会的问题真的有很多的了。
2: 你呢？
1: 我觉得就是关于化学阉割这个课题，它真的只是一个渠道，它不能是做一个单一的，这个课题它很庞大，所以你需要从各个方面去讨论跟探讨，才有办法得到一个比较完善，相对完善的。
2: 我会投金云一票，因为刚才提了一个，如果我们就说现在这些案件多了，所以我们要用这些方式，比如说生病的人多了我们要给他吃药，对吗？但这些人为什么要生病，为什么会生病？可能他找出那个病因呢、我比较同意这一点，要去思考是什么地方出了什么问题。
0: 当然犯错的人就好像好几位听众讲的，犯错的人他必须要为自己的这个过失错误自己的行为承担起一定的责任呢、不过这个社会可能更要做的是去找到怎么样避免类似的悲剧一再的发生了。
2: 我觉得避免我们可以努力去避免啊，但是你是不是能够完全遏制？我觉得我比较悲观了、
3: 可是问题是我
1: 很难啊，
3: 不是、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完全的，比如说零犯罪、
2: 很难吧，
3: 没有办法。可是我觉得在概念上
2: 是
0: 我们不能放弃这个目标、
3: 对，我们还是觉得只要比如说这个课题啦、我们只要有一个小孩子他是被性侵的，哪怕是只有一个，我们也觉得是这个社会所不能容忍的。我觉得那个底线要在那边，所以我们才去，
2: 好，
3: 才从那边 build， 就是建上来怎么样？
2: 我也投你一票，
3: 谢谢安娜。
6: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7: 丽仪、浩浩、
6: 思源，
8: 哇，好有意思！
9: 你们身边有没有人有那个自言自语的习惯？
10: 我啊，
9: 你会吗？
10: 我在家喜欢自言自语，
11: 跟饭团讲话算自言自语吗？
10: 不算，
9: 不算啊，
10: 那是对话。
9: 饭团是对象啊。
10: 而且我发现我是这几年才会这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
11: 没有，因为你当了广播员之后，你已经习惯了，就是爱说话。
9: 不过呢，研究就显示有一些看似不聪明的习惯，其实呢是可以让我们做事更有效率。
11: 例如说，
9: 就是会问一些好像明显到近乎多余的问题。
11: 例如，浩浩今天早上就问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10: 什么问题？
11: 我的头发好看吗？
9: 这明明是你问。
6: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8: 哇，好有意思。
1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清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1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4: 963好时光，
7: 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TP 网 PIE 在过了 Seletar Link 之后的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网张仪在往 SLE 方向的 CT1 和 Thompson Road 之间， ECP 网张仪在 Marine Parade 和 Fort Road 之间的车子都相当的多。早些时候在 Northbridge Road 要往 Stamford Road， 在过了 Bras Basah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交通事故。 Ferrer Road 要往 Queensway， 过了 Dunnan Road 之后呢，也是同样的状况，这里呢是回堵到了 Dunnan Road 了，受影响的是第一和第二条车道。 BKA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这边车子也挺多的，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的预测整体来说是局部多云的接下来几个小时，但要留意的是在明天呢，预料呢在下午的时分，我国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很可能又会出现雷阵雨，最低温是25度，最高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7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最高法院与韩国最高法院签署两项备忘录，以促进有效解决跨境民事和商业纠纷，为金钱判决的执行提供更明确的规定，并建立让两国法院交流法律和司法实践信息的机制。新加坡法院在今天发文告说，两项备忘录分别是关于金钱判决执行的指导备忘录，以及关于外国法信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由新加坡大法官梅达顺和韩国大法院院长曹喜大同天在首尔举行的第20届亚太地区大法官会议期间签署。指导备忘录列明新加坡和韩国法院对一国金钱判决在另一国获得承认和执行的程序与要求，涵盖要求支付款项的判决，但不包括非金钱救济、刑事命令、罚款或处罚。国家公园局展开全岛突击，在6个住宅单位搜出101只走私野生动物，其中13只因为饲养环境恶劣被发现时已经死亡，另外有多只健康状况不佳。这次行动起获的动物都不是本土的品种，禁止在本地销售，也不得饲养为宠物。这是公园局自2021年以来在单次行动中查获的最大批野生动物。当中就包括了受濒危野生动物、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保护的品种，其中一些动物被饲养在打包食物用的一次性塑料盒里，活动空间不足，通风不良，一些则缺乏充足的食物和水。这些动物目前在公园局的野生动物康复中心接受照护。公园局指出，由于这些动物来源不明，可能带有传染病，因此必须隔离一段时间。根据野生动物法令，非法售卖或出口野生动物可被罚款最多50,000元或监禁最长2年或两者兼施，非法进口野生动物则可被罚款最多10,000元或坐牢最长1年或两者兼施。移民与关卡局今天在脸书发贴文说，升级版电子入境卡将从9月30号起在移民局官方网站和 MyICA Mobile 手机应用程序上推出。通过手机应用提交电子入境卡的旅客需在手机应用更新到最新的版本。旅客如果在9月30号之后使用 MyICA 应用生成的 QR 码通过陆路关卡入境，也必须确保应用程序已经更新。移民局也提醒，通过官方渠道提交电子入境卡是完全免费的。国际方面的消息，一项国际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可能与较高的自杀风险有关。英国卫报报道，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科学家分析29项研究之后发现，接触空气中的细颗粒物和二氧化氮 nitrogen dioxide 与自杀死亡、自杀未遂以及出现自杀念头的风险上升有关。研究人员还对另外16项研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二氧化硫 sulfur dioxide、臭氧等空气污染物以及噪音污染可能与较高的自杀风险有关。不过光污染和水污染与自杀风险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研究结果刊登在《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期刊。研究人员说，环境污染可被纳入自杀预防策略考量，自杀预防也应该被视为公共卫生问题。他们认为，通过减少污染、加强跨领域合作和采取针对性的公共卫生措施，可能有助于降低自杀的风险。不过，多名专家提醒，研究只是显示污染与自杀风险存在关联，并不能证明空气污染直接导致自杀念头或行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超过72万人死于自杀，自杀也是全球15到29岁人群第三大死因。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TP 网 PIE 在 Seletar Link 的路段第四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PIE 网张仪在 Tung Abu Lovat 的路段之后呢，也是同样的情况，小心注意安全。稍回来是我们今天的好歌拌饭。从今天开始，跟欧伟一大哥呢，要跟大家谈的是这一位音乐大师林煌坤大师。今天听的这两首歌非常经典哦，优雅的歌，不要错过。
2: 中秋将至，滨海湾花园以全新创意开拓奇幻世界，欣赏八组璀璨灯饰，随原创角色分宝，踏上梦幻之旅，共度欢乐时光。还有嘉年华游戏、周末首座工作坊和街头小吃，精彩体验适合全家大小。9月12号到27号，每晚6点到10点，滨海花园庆中秋，入场免费，详情上网 gardensbythebay.com.sg/meetautumn。
1: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
3: 大家好，我是欧伟毅，很开心啊。我们这个单元啊，刚刚从图影结束，现在又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单元。今天我们开始要做的这个专辑人物是林煌坤。说来真的也蛮巧的，在今年的金曲颁奖典礼上，这个终身成就奖就先后颁给了图影跟我们的这个林煌坤两位老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前一后真的有这种承先启后的精神，刚好也呼应了我们这个台的一些方向。因为我觉得好的艺术作品呢，真的是不分年代久远的啊。那我们说到林煌坤老师呢，可能很多像金云这一辈的，或许对他的认识可能比较没有这么深。
1: 可是如果喊出几首歌的话，大家会说，哦，原来这么厉害的呀。
3: 对对对对对，我先大概总结一下林煌坤的这个所谓成就吧。当我们在写到一个讲到一个作词人的时候，其实都有分年代的哦。比如讲70年代，大家想到的是这个林煌坤，还想到的是这个庄奴啊，一个庄奴整天跟左宏元一起合作的，像千言万语啊，那些歌都是他做的啊。然后林煌坤老师当然等一下慢慢我们就会告诉你他的成名作品是有哪些。然后到了80年代，然后就出现了罗大佑、李宗盛这些人啊。所以呢，其实这个是有真的所谓年代上的区分。那我觉得林煌坤最主要的，我把他的特色说出来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他的亲民的文字功力。所谓到亲民文字功力，因为你在林煌坤的歌词里面呢，是完全找不到一句深奥的词句的，甚至连他的歌名都是可以朗朗上口的。我随便说个例子吧，像我找到自己这样的口语化的歌呢，基本上非常的接地气，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都会说的。像只要为你活一天，像往事只能回味，就完全一点也不拗口，就是一个很平民老百姓的这个口语哦。所以我觉得他的歌词是非常非常的接地气。当然也因为这样子，也有人诟病他说，哦，其实他的歌太过浅了，太过直白了，没有什么深刻的那个含义在里面。其实我觉得东西不应该是这样看的，因为在60年代台湾这个社会刚好在转型，从早期的农业社会转型到这个工业社会里面，其实已经开始一片歌舞升平。所以呢，林煌坤早期他是一个编剧家，所以他把他编剧的思维呢带到他的歌词里面。所以你听他的歌呢，除了情情爱爱以外呢，他更多的是在发扬台湾的一种人文精神，我觉得这点是大家都需要去关注的。所以你看他的歌完全的呼应着那个时代的气息在走，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得到金曲奖的最主要的原因。好了，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就慢慢来介绍这位一代作词大家，他就是林煌坤老师。今天我们打头阵的呢是这一首歌呢，我相信只要有听过流行歌曲的人，他当年走红的程度跟另外一首今天不回家是不相上下的。一直到了今天为止，我相信新加坡的所谓企业歌台啊，还是一些卡拉 OK 啊 KTV 啊，时常都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就叫做往事只能回味，想到它的开场的前奏，我相信金云就会跟着唱了，对不对？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往事只能回味。

0: 好歌伴饭。
1: 优雅的往事只能回味呢，真的不需要太多的介绍啊。就像韦一大哥讲的，就是大家都会唱这首歌，而且他是不用看歌词就能够唱完的一首歌。
2: 这我就是要说李旺坤的功力了。其实那个年代的几个作词家都有这种功力，因为他们的歌词很浅很显，所以你看了一下，大概就只有8句到10句，很容易就把它背住了，比背一篇文章可能还要容易很多，所以呢就会记得很清楚。那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真的已经是红了应该有50-60个年头了哦。除了带红了刘家昌，带红了这个优雅以外呢，当然林旺坤老师这首歌呢，在前几年梁志强导演的一部作品里面，他也用了这首歌作为主题曲，后来听说还付给林旺坤一笔不小的版权费啊。说到这我们就不妨来打个笑话说哦，因为我这次做林旺坤，我特地去找了很多的资料。林旺坤老师说他在当年哦，第一写第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的时候，只能够拿到600块台币的酬劳。600块台币当然当时的汇率跟现在是不一样了，这60年前的汇率。可是那时候如果以现在的汇率来讲，这首歌呢只能够拿到300块不到的新币。那真的是少得很可怜的。可是他到了10年后，他帮于天大哥写了一首歌《舞台》，还有《小丑》这些歌，他已经可以拿到20000块台币了。到了后来凤飞飞了，他就更高了。所以呢，我就告诉你说，这条路其实如果你闯出了一番自己的成绩后，我觉得大家是看得到的，
1: 是金子就会发亮。
2: 好，那我们今天再来听林旺坤老师的第二首歌。其实做这个节目呢，我自己觉得这次蛮开心的，就是因为我礼拜六晚上有听你们的那个老歌的那段那个20分钟的节目。
1: 音乐盒。
2: 对，我非常非常的喜欢。那我觉得我这个节目呢，我相信他那个节目应该也受到了蛮大的回响。所以其实呢，我这个节目跟他节目在某些程度上有一些雷同，又有一些不一样。雷同的地方呢，就是他的歌有到50-60年代到80年代以前，我这个呢是从7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所以还是会有一些程度上的差别。不过呢，我们就一起来好好的回忆这些经典歌曲吧。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二首歌曲呢，就是也是优雅的歌曲哦。所以这个节目可以让你好好回味70年代的许多天王天后的首本金曲。这首《只要为你活一天》，大家应该知道也是一首金曲了哦，一首不可多得的金曲。那这首歌呢，其实10年前吧，那个周星驰拍了一部电影叫《功夫》啊，也用了这首歌做片尾曲。我据说这首歌当时付给林旺坤老师的那个作词费哦，听说已经高达10万美金了。所以你看这个差距啊是非常非常大的哦。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只要为你活一天》。

0: 需要为你回天是一首非常有味道的歌。当年呢，有不少的一些作品哈，可能影视作品尤其可能都会哼上一两句这首歌曲。
1: 对，因为其实你想到它的一个旋律，比如讲它的主旋律，只要为你活一天这样的一个歌词哦，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它是一个抹不去的生命中的记忆。我不知道你同意吗？
0: 我真的是
1: 这样子觉得的，所以。这个就是林王坤老师的歌词的功力，所以你只要想到只要为你活天，你会想到这首歌，而且这首歌呢，基本上七八十年代的许多港台歌手好像都有唱过，包括刘文正。好，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我们的林王坤老师，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伴伴。
2: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4: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儿比较合适啊？
5: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理财万事通。
6: 投资股票除了要担心市场会不会跌，还有一个问题呢，可能是很多人都碰过的，那就是市场跌的时候我却不能够交易，时差效应。
7: 对，我们今天就来聊为什么新加坡投资者特别容易遇到这个问题，哪些时候风险最大，然后普通的投资者可以怎么应对这一些挑战。
5: 理财万事通，星期五早上10:40，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中秋佳节不只是赏月吃月饼，更是和家人一起细品生活的时刻。联合早报和新民日报为你送上中秋订阅特惠，即日起签订24个月合约的印刷版或者是印刷加数码配套，你就可以获得总价值173元的专属茶文化礼遇。这里面呢包含了普洱茶饼以及茶刀礼盒套装、便携茶具，还有90分钟的茶艺工作坊的体验，让阅读和茶香伴你度过优雅的中秋。礼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赶快上网到 zb.sg/promo 订阅。

0: 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E 往大石在 BKE 的出口处车多 ；PIE 往张仪在往 SLE 方向的 CTE 和 Thompson Road 之间呢，目前为止车速也是缓慢的。早些时候提醒你，在 North Bridge Road 要往 Stanford Road 过了 Bras Basah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呢有交通事故，注意安全。另外是 PIE 要往张仪，在 Tung Abu Lawat 这里呢，之前也有车子抛锚的通报。
2: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JW Marriott Singapore South Beach 的 NCO Club 范夫人，我之前吃过 Chef Park 做的很浓缩的鸡汁，今天我吃到也是鸡汁，这个干绑鸡汁是反而比较多一点汤水。
4: 对，这个干绑鸡汁之前我做的是很浓缩，没有讲之前不好。个人觉得它可以升级，这次我加了一点椰肉还有椰汁，这个干拌鸡汁出了有鸡的香味，然后还有一点椰的香椰的味道，是蛮配合的。这一道椰肉是代表了很多东西，除了跟 Chef Sam 一起做这个 menu， 椰子是泰国很有代表性的水果，加一点椰肉也是有一点点，因为它我在加入新西兰黑金鲍鱼，就把一个看起来平凡可是又不平凡的汤汁再升华，再加入一点甜虾，我们的竹笋里面有酿着那个甜虾，把鲜味给大幅提升，把它鲜味都给带出来。
3: 我个人是喜欢喝好喝的鸡汤的，这个鸡汁蛮浓蛮纯的，虽然你这次加入了椰子汁对吗，所以它就会比较像汤水多一点，不像之前那个是很浓缩，各有各的美妙之处。
4: 这个汤水虽然是多一点，但是我还是保持住一鸡一汤这个概念，我觉得顾客可以感受到我们做这个菜单的真诚，不只是为了做生意。Chef Sam 整天都讲到的，要给予顾客最好的材料，最大的回报。每次做菜都要想到顾客一定要觉得是值得的。
3: 在南洋一带，中餐用了不少椰子来做各种甜品，或者是汤类都有。Chef Sam， 你应该是用椰子做了不少的菜。椰子在中餐里面能够起怎么样的效果？
5: 我做厨师的时候很少用到椰子 coconut， 第一次还记得有供应商拿那个椰子就是泰国运过来的，怎么样用呢？可不可以代替鸡汤，比如鸡汤炖什么，我们椰水拿去炖鸡汤可不可以啊？炖了是不是很腥甜，也蛮好的哦。后来就是我用椰子炖鸡汤。
3: 所以你觉得它能够起一个怎么样的效果？
4: 椰子提鲜，因为鸡汤我就很担心鸡汤会鸡味太重，这个菜单里面多重口味的菜，所以我就把椰子给放进清香的味道，平衡一点。
3: 我这喝到最后一滴，
4: 我自己喝也是这样子觉得
3: 喝到最后一口还在喝。
4: 我每天上班路，如果我觉得有点不精神，好像没有力量，我也会自己做一碗自己试一下。一只鸡一碗汤是很珍贵也很补了。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其实这个 AI 能够对人类造成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我们一直都觉得，现在还没有看清楚，因为其实真的是一个起始的一个阶段。其实在这个 Anthropic 的创始人发这篇红文之前，他们的一个工程师请辞，就是在做这个 AI 的这些工程师据说了，就是他们自己看到那个可怕的结果，所以就觉得不能再这样走下去。
2: 我们都知道这个 AI 对人类造成影响，但是好像没有办法有一个互信，大家坐起来谈该怎么办，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已经看起来要刹不住车的这个 AI 发展趋势。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金，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星期三你过得好吗？今天星期三我过得有点忙碌，可是挺充实的。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在碧山公园刘琦的餐厅和他见了一面，聊了好久哦。这段访问很快会在我们的空中出现啊，所以一定要锁定咯。那么另外呢，中午的时候也见到了一群老朋友，一起吃了一顿饭，挺开心的。你是不是很久没有跟一些朋友见面，心里一直挂念着想念着，那就不要再等了，赶快发个信息约上吧。我觉得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好啦，希望你今天过得愉快，无论如何开开心心的结束这一天吧。我们明天再会咯。
6: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这是杨采妮为所欲为。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 PIE 朝往张仪在 Bedok Reservoir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
1: 他会让你真心以为相信了你不会。
0: 至于天气方面，今晚是局部多云的，那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和西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今天你要嫁给我，陶喆、蔡依林。之前是小松小柏，让心情太阳一下。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两首轻快的歌曲掀开了今天晚上奇想世界的序幕。你好，我是杰奇。晚上时间8:10，吃过晚餐了吗？今天是小周末，希望你的心情是轻松愉快的，跟我一起享受几个小时的美好的音乐。 Lin， 周三是一个绝佳的提醒啊！我们已经挺过了本周的前半段，保持积极的心态，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让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奇想世界的夜晚。祝大家小周末愉快。 Lin 跟姐姐 Rebecca 呢，已经守候在收音机前了。谢谢你哦 Lin， 我觉得这段话说得非常的好，就是每次来到小周末的时候呢，就告诉自己，我又勇敢的很努力的走过了一半的一个星期了，尤其是工作的3天了。接下来2天过后呢，又是周末的到来了，要这样子才有一个盼头嘛，对不对？ Vincent， 奇想世界周三晚上好，你好。秀珍 Happy Wednesday， 还有跟 Kelly 说一声晚上好。立方，还有 Evelyn Pao， 在恩 LC Chong， Danny Leung， Tiffany， 现在应该是没有加班吧，所以呢就比较少来打卡或者是发简讯过来了哈。希望你的生活恢复正常，正常下班，正常的休息。 Daniel， 星期三晚上好，也祝你小周末愉快。他说今天的烟霾情况呢明显好转了，下班后呢就准时进入奇想世界，要跟所有的这个奇想世界的听众说一声晚上好。他说今晚的解忧便利店测试，你在家里扮演什么角色？对，如果你看脸书的话就知道了。如果你怀疑自己在家里面的地位是如何的，不是很清楚的知道家在家里的定位跟地位，欢迎你参与9:20的解忧便利店心理测试。 Elvin Lee， 我来也，应该是下班了吧。 John， 还有钟健，晚上好。明德 Hello， Frankie， 还有顺和经纬，听到这个过门你应该是吃过晚餐了，所以这个三个人的晚餐应该是吃不得，应该也没有办法好好的享用，听听歌词在唱什么就知道了哈。

三个人的晚餐，王韵玲。SLE 船往 BK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二条车道。再次重复 ，SLE 朝往 BK 一，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二条车道。晚上8:17，跟着节奏一起摆动吧。这是张信哲，已经结束了吗？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小时候没礼貌，大家会说他还小；长大后没礼貌，大家却说这是他的个性。但人品这种东西，从来不是年龄决定的。有些人年纪轻轻，懂得感恩、守信用，会替别人着想；有些人活了大半辈子，依然爱占便宜，喜欢双标，说话伤人。年龄增长的只是岁数，不是修养。真正值得尊重的人，不是因为他活了多久，而是因为他始终愿意做个善良的人。
2: 真的近几年齁，我就常遇到这样的人
1: 了
2: 呀。就是觉得说，诶，明明来到了这个岁数齁，为什么基本的尊重跟礼貌都没有？
1: 哦，真的就是爱占便宜，看待事情跟人都很双标吗？
2: 诸如此类的啦。对我来说比较多的是礼貌吧。因为我觉得这个礼貌对我来说啦，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1: 是是是。
2: 而且应该是从小就应该有的。干嘛活到了大半辈子还是不能够理解？当然就如这个文中所说的齁，有些时候大家就说啊，这是他的个性
1: 啊，
2: 这是他的性格。可是这可以成为理由吗？
1: 当然不可以啦。
2: 我好肯定。
1: 我觉得这是一个个人的修养的问题了，真的。就算是你小时候齁，可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家教，或者是修养没有办法很好的培养出来，但是你成长了过后，你为什么要别人为你的没有礼貌或者是不尊重别人而买单呢？我为什么要忍受你的这种所谓的霸气或者是不礼貌的对待呢？我是没有必要的啊。
2: 那下一个问题我就好奇，能会以德报怨吗？
1: 我不会，我就是疏远他了，而且尽量避免接触这种人，因为他只会带给我满满的负能量，还有就是很不开心的那种感觉。我干嘛要贴近他呢？对不对？
2: 像我的情况，我不会特地的去贴近他，不过有些时候你没有办法，你是要跟他有一些接触的。那我一般的这个回应方法呢，就是他越没有礼貌我越有礼貌
1: 啊。
2: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今天我也以他的方式来对待他的话，那我不是跟他同流合污吗？
1: 对对对对，就是跟他同一个层次了嘛。
2: 对，
1: 所以没有必要了。对于这样子的人哈，如果说在工作上你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话，就如你的做法，我觉得是 OK 的，是对的。那如果是朋友的话，那更加容易摆脱或者是远离了。因为你远离这样子的人呢，你只会感觉到，诶，我的生活里面多了很多让人愉悦的感觉跟空间跟人跟事了。
3: 小时候没礼貌，大家会说他还小；长大后没礼貌，大家却说这是他的个性。但人品这种东西，从来不是年龄决定的。有些人年纪轻轻，懂得感恩、守信用，会替别人着想；有些人活了大半辈子，依然爱占便宜，喜欢双标，说话伤人。年龄增长的只是岁数，不是修养。真正值得尊重的人，不是因为他活了多久，而是因为他始终愿意做个善良的人。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李义君爱我在今宵，龙岸就很大方的说可以可以 I want you to love me tonight， 好听到。还看到了 Rachel Michelle Lim 也来打卡了， Hello 你好，还有雅长 Mary 还听到三个人的晚餐就浮上水面来说 Hello 了。

0: 这是红孩儿，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哇，好经典的一首好歌，对不对？你有没有跟着他们一起哼唱呢？晚上时间8:33，
1: 德明、
2: 佩芬、
3: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5: 分寸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大家都一定要有的，
6: 特别是在这个很讲求做自己的时代。
5: 去餐馆不是有很多人会庆祝生日吗？我觉得偶尔出现一两个也就算了，
6: 我们会跟着唱的，来旁边的人
5: 我会，可是有些时候太多了，
2: 一天下来你本来想着好好吃个饭，哎，这一桌也生日，那一桌也生日，一首接着一首，
6: 多为他人着想并不表示我不能吗？
2: 比较极端的一种说法就是这样自私的行为，一直要我们来做这个包容，
6: 我们来买单，
2: 包容了一次之后就会有样学样，
5: 老板都没有讲不可以，我做 OK 吧？那对不起咯，我不知道。
6: 但你可以用你的另外一只脑，或者是用其他身体的部位来想一想，做你这样子做影响到
5: 身体的其他，好厉害！改次我要用这种来顶人家了。
2: 凡事都依靠法律了来维持我们公德心的地步，其实某种程度上呢，这也是我们作为人的一种遗憾。
1: 每周一到周五
2: 中午12:30，
1: 名人说安话，
4: 和你聊一下。
7: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

听好歌好曲的夜晚，好期待今晚那些大牌歌星的出现。祝小周末愉快，工作顺心如意。谢谢你 Judy， 也祝你小周末愉快。秀英来打卡听歌了，说今天公假哦，你们那边公假哦，比较有空闲，心情也愉快，好好的享受剩下来的这个公假的时间哦。阿萨，小周末愉快，又在啃书了，好期待周末的来临哦。Crystal 晶晶来啦，晚上好。还看到了 Lawrence， 也要祝大家小周末愉快，平安健康又愉快。宝珠奶奶她说今天心情还是愉快的，喜悦快乐开心，因为下午去 K 歌了，哇哦，好精彩哦。然后还看到了 Shamin 来打卡了，说今天小周末的这个趣味心理测试哦，万能遥控器。然后里出现的就是小时候的情景，身为女儿必须要懂事帮妈妈做家务，弟妹就轻松多了，是所谓的越帮越忙啊，除了学校的作业呢就是玩耍啊。然后小明就说，齐哥曾经在节目中跟听众们分享自己的周末安排，妥善处理安排才出外啪啪走。是的是的，这样子才能够啪啪走得比较放心，也比较没有那么愧疚嘛，对不对？看到了希望的简讯，他说周三来到了，特别送上三朵鲜花，最酷 DJ 杰奇，愿你天天都有钱花，身价暴涨，然后日子乐开花，笑口常开，好运连连，锦上添花，金曲不断，周三心情好，一路繁花，愿这三朵花呢化作今晚最耀眼的星光，好运挡不住，天天都有钱花。谢谢你的祝福，你也一样哦。晚上8:37了，这是王菲一首很好的歌，听了过后你的心情会非常的好，而且呢你脸上会微笑起来。如愿。

晚上8:34 I wish you love I wish you have a good Wednesday evening 国良晚上好还有好人大哥 Hello 还有 Phyllis Judy 他是准时来打卡了又是

0: 这是光良约定。 Angie 晚上好，还有 Darren、哦、好像是 Darren 第一次发简讯到奇想世界哦。他说你好杰奇，谢谢晚上有你的陪伴啊，也谢谢有你陪伴在奇想世界。晚上8:45，于台烟化妆舞会。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鱼台烟化妆舞会这样的情景哦，可能只能够在七八十九十年代发生吧。现代这种化妆舞会，应该是无法举办吧。Jasmine 晚上好，他说要跟你请教，明天做工的乐龄活动中心要庆中秋节，需要去帮忙，所以会晚一点来打卡。没事没事，好好的去帮忙他们搞一个非常快乐的中秋节庆祝会， OK。 莎莎同学晚上好，他说要来报道咯，很赞同天天向好说的，年龄只是时间的刻度，人品呢才是灵魂的刻度。与其盲目的变老，不如清醒的活着，保持清醒，向优秀的人看齐。说的真好。汉良他说，今天虽然赶路迟到了一点点，但是一打开电波听到你的声音哦，正能量瞬间满格。最近烟霾有点严重啊，今天已经比较好了啦。他说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多注意健康，多补充水分。你的播音也是辛苦啦，只要有你的声音陪着，今天也是精神满满的一天。谢谢你，谢谢汉良的鼓励。Suzanne 还有 Cindy 晚上好，哇，小周末了。他说上网听有这个义工活动的 briefing， 从七到八点十五分刚刚结束。哦，那是因为星期三，下星期三，会参加华祝会的中秋晚会。哇哦，跟 Jasmine 一样哦，我觉得是这种忙碌啊，是很充实、很有意思的。好好的忙碌去吧。Ken Lai 还有傅女士晚上好，也祝你小周末愉快。 Cherry 他说吉祥世界是不愁听到王菲的歌的。哇，过了两年多你才觉悟到啊。Eunice 晚上好。
1: 午夜三点

歌词编曲演唱旋律非常完美，很有意境的一首歌曲，古巨基路边摊。 AYE 茶网 MC1 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在这也看到了 Madam Lee 来打卡了，晚上好 Madam Lee。晚上8:56，你好，我是杰奇。陈淑桦、李宗盛，你走你的路。这首歌曲会把我们带进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晚上9:01 ，Mary 说，今晚的第一个小时的奇想世界已经听到那么多好听的歌了，希望第二个小时的歌也不会让你失望。

成龙苏慧伦爱了就算。我刚才讲成龙，就把成龙跟苏慧伦联合在一起了。Karen 小丽她说，大家好，又是小周末啦，也是我的休息日。今天听了一整天的广播节目了，各个时段的节目都很有特色，让我舍不得把收音机关掉。祝大家听歌愉快。我念他的简讯，就是念 Karen 的简讯，其实是要带出这首歌曲。舍不得。

0: Melvin 晚上好，还有国娟也来打卡了，还有 Doris Lien、 Beth、 Lee Kim、 慧云晚上好呀。莎莎同学说，哎呀，音乐声还没停，然后莎莎就已经醉倒在化妆舞会的正中央了，好夸张哦。这是叶欢的歌曲，几多深情几多愁，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Michael 庆中你好。其实啊，如果你已经下载了 Audio 的话呢，还是可以听得到963好 FM 的。那如果出国的话呢，还是可以上网到963好 FM.SG， 好就是 HAOFM.SG， 就可以听到963的广播了。王杰，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之后，就是解忧便利店的。今天要测试的就是你在家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0: 情感上有解不开的结，工作中有不如意的事，生活里有过不去的坎，解忧便利店。
1: 今天晚上的解忧便利店要做的这个心理测试呢，就是测试你在家里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这个情境题是这样的，有一天你的家里的客厅突然出现了一台万能遥控器，它不是用来控制电视的哦，而是可以控制家人的一天，那你最先会按哪一个按钮呢？ A 就是这个按钮是大家都别吵架。B 今天全家一起出去玩。C 每个人都会主动做家务。D 所有人都自动说出心里话。所以这遥控器有四个按钮啦。那有一天呢，你的家的客厅突然出现了这个万能的遥控器，有四个按钮的，它是可以控制家人的一天的哦。这四个按钮你会先按哪一个呢？ A 大家都别吵架。 B 今天全家一起出去玩。 C 每个人都会主动做家务。 D 所有人都说出心里的话，而是要自动的说出来的哦。88550963，你可以把你的选项发过来，然后呢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就先来分析 A 跟 B 选项，那你在家里扮演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

关淑怡听风的歌，选择 A 的有这几位朋友哦，就是 John Lim， 还有看到了是 Doris Lien 跟就是 A 跟 D 啦，然后汉良 Daniel， 选择 A 的还有秀英哎 ，Jasmine A B D 啊，哇，你也太贪心了吧。SH 呢是选择了 A 跟 D,YCD 也是 A 跟 C。黎明是 A 哦。选择 A 的朋友呢，你是属于和平守护者。你最在乎的就是家里面的气氛，希望大家都是和和气气的。那即使呢自己受了一点委屈哦，也会常选择忍一忍。你是家里的润滑剂，总是在默默地协调彼此，但是别忘了，你的感受也值得被听见。所以呢，偶尔说出心里话是并不会让你们家的关系变差的。所以你要照顾好自己哦。所以选择 A 的朋友呢，就是和平守护者。选择 B 的呢，有明勋，然后也看到了。Darren 也是选择了 B， 还有 Tiffany 还有 Elaine， Bill 是选择 C 和 B 耶，还有就是慧云 Jessica， 手机尾号4919也是选择了 B， Cindy 顺和秀珍 Johnny， 对，那选择 B 的朋友呢是欢乐制造机哦。你相信一家人最重要就是一起创造回忆，所以呢总是想着安排聚餐啦、旅行啦，或者是庆祝的活动。你的热情让家里充满了活力，也让大家更愿意聚在一起。偶尔呢别只顾着热闹哦，静静的陪伴家人也是很珍贵的一种幸福哦。所以选择的 B 就是欢乐制造机，选择 C 跟 D 呢，在这首林俊杰的《不懂》过后自由分享。

0: 意是 C 跟 D， Jaslyn 也是选择了 C， 还看到了 Angeline， Angie 也是哦，然后 Bill 刚才就说了 B 跟 C， 然后平平也是选择了 C， 丽芬、Wisely、玉霄、经纬都是选择了 C 哦。选 C 的朋友呢，你是属于务实担当者。你认为啊，爱不是说出来，而是要做出来的。看到事情没人做呢，你总会默默的补位。因此呢，家人常会觉得啊，有你很放心。不过有时候你也太习惯付出了，反而会容易累积这个疲惫。学会让别人分担，也是一种爱的方式哦。选择 D 的朋友就是看看啊，还有谁呢？也是小丽咯，然后 Vincent 是 B 跟 D， 还有谁呢 ？Alan， 还有手机尾号9469 ，SH 是 A 跟 D， 秋霞也是选择了 D 哦 ，Roland 哦 ，Roland 也是选择了 D。选择了 D 的朋友呢，你是真心沟通者，你最希望家人啊彼此理解，不喜欢把心事藏着。遇到问题时呢，你会倾向于直接沟通，而不是冷战或者是猜测。虽然有时说话太直啊，但你的出发点始终是真诚的。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倾听，会让你的温暖更容易被感受到。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才有些朋友啊，他们在发了选项过后呢，又打了一些字，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看到他的选项是什么，因为这个简讯出现的话呢，就看到的是最后你发出来的讯息，而不是你的选项，就跟投票的情况是一样的。

张浩哲飞舞，之前是徐美静蔓延。已经是晚上9:40了，就如 Daniel 所说的，来到了点一首歌的二选一点选时间了。在进行投选之前呢，要告诉大家、配合来临的中秋节，93好 FM 的 DJ 们呢，将会在9月19号，也就是来临的星期六晚上7点，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广场一楼举行这场好想跟你唱中秋音乐会。把这个日期写下来哦，就是来临的星期六9月19号晚上7点。出席的 DJ 有金云、德明，还有我以及思源。除了听好歌，现场还有很多丰富多彩的中秋合家饭2026的活动哦，你们可以提早一点点来参与，然后走走逛逛啊，然后可以品尝月饼啊，还有一些互动的灯笼游戏，还有赏月观星啊等等，还有手作工作坊，还有文化表演等等。记得啦，来临的星期六我们约了你。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的两首歌曲啊，都是女唱将。编号一是辛晓琪，味道；编号二是黄小琥，没那么简单。再次重复，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两首歌曲要 PK 的是第一首，也就是编号一，辛晓琪，味道；编号二是黄小琥，没那么简单。88550923，一或者是二。

侯湘婷为你流的泪。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点选时间，编号一是辛晓琪味道，编号二是黄小琥没那么简单。8855093，你还有一首歌，也就是谭咏麟情深无怨的时间可以投票。一味道，二没那么简单。

0: 半咸不淡的华语，唱出情深无悔，情深无怨，很好听哦。所以呢，语言并不是最重要的，是感情才是最重要的。歌曲结束了，投票也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踊跃投票，我要计票去咯，继续欣赏好歌。晚上9:50，你好，我是杰奇，这是张惠妹啊，不说歌名你也知道了哈。之后有叶良俊，爱你不是爱给别人看，这里是963奇想世界。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很纯净的一种爱，爱你不是爱给别人看。非常纯净的嗓音跟唱法，叶良俊。将近是晚上十点咯，我已经算完票了，今天总共收获了122张选票，其中一首歌得票51，另外一首歌得票71。稍后马上播出的歌曲就是得票51的歌了。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吉祥世界。
1: 听着过门，知道是辛晓琪的味道了吧？是的，辛晓琪的味道得票51，黄小琥没那么简单得票71，总共的票数是122。没那么简单，以20票的差距打败了味道。我们就一起来先闻为快。味道。

辛晓琪的味道真的也是一首好歌哎。Tiffany 就说了，其实都好听，但是很多人喜欢没那么简单，所以想赢没那么简单。哎呦，串歌名串得很好哦。Angeline 就说了，输了就先听为快呗。Jimmy 就说，今天有纠结到哎，结果他选择的还是没那么简单。丽萍也说，哎，以为味道会是点一首歌呢。

0: 黄淑俊不变。Frankie 说：“我回到家了，还在听你的节目哦。” Jeff 说：“今天工作心情差了一点，总觉得这样怎么做都好难满足所有人呐、啊。人真的是一个很难搞的动物，哎，觉得就是一个累字啊。我非常了解这种心情哦，不过不要把这种心情带到家里去哦。好好的放松心情，听歌吧。”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梁静茹，这应该是奇想世界的首播吧，为我好。晚上时间10:13，周华健寂寞的演过后就是夜的小品了，在截止日之前我们该如何活着。若想点一首歌的话，可以发简讯到88550963，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人生这条路走着走着，总会撞上一道谁也绕不过的墙，我们称之为截止日。那是与老友的告别，与爱人的生离死别，甚至是自己的最终谢幕。虽然听起来有些沉重，但这就是人生最公平也最无法逃避的现实。无论世界怎么变，科技再怎么日新月异，死亡这件事的概率永远是100%。历史上没人能够长生不老，未来大概也不会有。既然人生有个终究会降临的截止日，那么在此之前，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或许我们都该停下脚步，试着对镜子里的自己发问：如果生命真有期限，如果我们终将化为尘土，那么在那一天来到之前，有哪一件事是如果不去做，你绝对会后悔呢？找到了那个答案，或许那件事就是值得你赌上这辈子去努力的了。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刚听到的就是夜的小品。题目虽然有点小沉重，但是呢，也是蛮值得好好的思考的一个问题吧。在截止日之前，我们该如何活着？晚上10:19，你好，我是杰奇，这是万芳，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莎莎同学说啊，今晚的小品呢，真的是有点沉重，但是呢，也让他思考了很久。别因为 deadline 的终点而焦虑，却忘了那些被忽略的沿途风景，这才是我们真正活过的痕迹。的确是如此啊。不要因为这样子而感觉到焦虑哦，最重要就是好好的想一想自己最终想要做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就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吧。想点一首歌吗？黄小琥没那么简单，继续发简讯到88550963。

0: 闪明说，今晚夜的小品真的是触动人心哦。朋友圈中呢，也包括自己啦，都一再的延后一些计划，一直在延后拖啊拖的。可能真的是时候采取一些行动，开始出击。
1: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Justin 说啊，意外和明天不知哪一个会先到来，我们就要好好的开心活着，珍惜当下，看开了，死亡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吧。的确是如此，谢谢你的分享 Justin。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得到71张选票的《没那么简单》。宇浩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他自己还有车上的老婆、老朋友吴清祥，还有所有的963的听众。他说今天休息啊，又是过去绝逼哈。Lin 他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963 DJ 还有听众收听，谢谢你今晚的陪伴还有分享，点赞送上，明晚继续相聚，也祝大家好梦相伴哦。 Angeline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妈妈，恭喜妈妈又添了第九个曾孙，哇哦，可谓子孙满堂啊，不简单吧。祝妈妈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享受当下。杰奇啊，要把这首歌曲送给你以及奇粉们，祝大家天天开心。林哥要点这首歌给沈阳钢棒儿精良乐园酒吧的海里，好难念哦这个名字，还有他的发小，还有店里的员工们，愿他们要好好的工作，爱自己。俗语说啊，靠树树会倒，靠人人会跑，靠自己最好。同样的要把这首歌曲送给杰奇以及奇想世界的铁粉们，大家要靠自己哦。好的好的啊，林哥也要把这首歌送给铁岭市的浩南和浩泽。菲利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还有所有在收听奇想世界的听众们。秀英要把这首歌点给奇哥以及所有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一夜好梦。 Lawrence 也是哦，要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杰奇还有他自己，大家晚安啦，一夜好梦好梦，明晚周四奇想世界相遇。 Fiona 她说今晚赢了，很喜欢黄小五这首歌，就点给自己，当然还有你老大，谢谢你周日的晚上都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张太太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还有大家，祝你工作愉快。秀爱要把这首歌点给奇哥还有一起收听奇想世界的朋友们，也点给宝贝、佳韵、佳莹、雨君还有雨熙，祝大家有一夜好眠。朱迪亚说运气比较好，这几天都选对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就把这首歌送给杰奇、963听众还有家人，谢谢杰奇今晚所播的歌曲都很喜欢，祝大家小周末愉快。也看到了 Daniel 要把这个歌曲点给他自己、家人还有杰奇、963 DJ 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小周末愉快。大家也看到了 Johnny， 他说虽然没来得及投票，但是还是想点歌，把这首歌送给杰奇、963 DJ 奇想世界的听众还有志文，愿大家今夜好眠好梦。大家也看到了赵红发来简讯了，晚上好啊，然后也看到了 Lin， 他说 He's reading now， OK， 好的，一起来听赏这首歌吧，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0: 没那么简单。这首歌的歌词好厉害，都戳到了重点，也写到很多人的心坎里面去了哈。
1: 啦啦噜
0: ，Jaslyn 说，又是一夜丰富好听的歌单，听得耳朵饱饱满满的，很舒心。他说谢谢杰奇，祝你晚安，一路平安到家，谢谢 Jaslyn。NG 也是哦，祝你晚安。Judy C 说，夜的小品真的是讲述人生真谛啊，很实在。LC Chong 还有 CK 晚安咯，他说谢谢好歌陪伴，也祝大家晚安。他说灭绝师太的歌好听哦。 Daniel Ladadu 来到晚安咯，明天就是 TGIT， 明天晚上八点钟吉祥世界不见不散，这也是我要跟大家说的话。先看一看天气吧，今晚是局部多云的，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和西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明天就是星期四了，很快周末又要来了，希望你今晚带着微笑好好的入眠，明天起来又是全新的一天了，祝你晚安，睡得安稳。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2: 小时候没礼貌，大家会说他还小；长大后没礼貌，大家却说这是他的个性。但人品这种东西从来不是年龄决定的。有些人年纪轻轻，懂得感恩、守信用，会替别人着想；有些人活了大半辈子，依然爱占便宜，喜欢双标，说话伤人。年龄增长的只是岁数，不是修养。真正值得尊重的人，不是因为他活了多久，而是因为他始终愿意做个善良的人。
3: 真的近几年齁，我就常遇到这样的人呢。就是觉得说，诶，明明来到了这个岁数齁，为什么基本的尊重跟礼貌都没有？
2: 哦，真的就是爱占便宜，看待事情跟人都很双标吗？
3: 诸如此类的啦。对我来说比较多的是礼貌吧。因为我觉得这个礼貌对我来说啦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2: 是是是。
3: 而且应该是从小就应该有的。干嘛活到了大半辈子还是不能够理解。当然就如这个文中所说的齁，有些时候大家就说啊，这是他的个性
2: 啊，
3: 这是他的性格。可是这可以成为理由吗？
2: 当然不可以啦。
3: 我觉得肯定，
2: 我觉得这是一个个人的修养的问题了。真的，就算是你小时候哈，可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家教，或者是修养没有办法很好的培养出来，但是你成长了过后，你为什么要别人为你的没有礼貌或者是不尊重别人而买单呢？我为什么要忍受你的这种所谓的霸气或者是不礼貌的对待呢？我是没有必要的啊。
3: 那下一个问题我就好奇，能会以德报怨吗？
2: 我不会啊，我就是疏远他了，而且尽量避免接触这种人，因为他只会带给我满满的负能量，还有就是很不开心的那种感觉。我干嘛要贴近他呢？对不对？
3: 像我的情况，我不会特地的去贴近他，不过有些时候你没有办法，你是要跟他有些接触的。那我一般的这个回应方法呢，就是他越没有礼貌我越有礼貌
2: 啊。
3: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今天我也以他的方式来对待他的话，那我不是跟他同流合污吗？
2: 对对对对，就是跟他同一个层次了嘛。所以没有必要了。对于这样子的人好，如果说在工作上你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话，就如你的做法，我觉得是 OK 的，是对的。那如果是朋友的话，那更加容易摆脱或者是远离了。因为你远离这样子的人呢，你只会感觉到，诶，我的生活里面多了很多让人愉悦的感觉跟空间跟人跟事了。
4: 小时候没礼貌，大家会说他还小；长大后没礼貌，大家却说这是他的个性。但人品这种东西从来不是年龄决定的。有些人年纪轻轻，懂得感恩、守信用，会替别人着想；有些人活了大半辈子，依然爱占便宜，喜欢双标，说话伤人。年龄增长的只是岁数，不是修养。真正值得尊重的人，不是因为他活了多久，而是因为他始终愿意做个善良的人。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人生这条路走着走着，总会撞上一道谁也绕不过的墙，我们称之为截止日。那是与老友的告别，与爱人的生离死别，甚至是自己的最终谢幕。虽然听起来有些沉重，但这就是人生最公平也最无法逃避的现实。无论世界怎么变，科技再怎么日新月异，死亡这件事的概率永远是100%。历史上没人能够长生不老，未来大概也不会有。既然人生有个终究会降临的截止日，那么在此之前，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或许我们都该停下脚步，试着对镜子里的自己发问：如果生命真有期限，如果我们终将化为尘土，那么在那一天来到之前，有哪一件事是如果不去做，你绝对会后悔呢？找到了那个答案，或许那件事就是值得你赌上这辈子去努力的了。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

0: 963天气预报。
1: 星期四早上呢，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气象署呢就预测了今天早上呢是局部多云，今天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可是呢到了下午的时候预料有蛮多的地区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早安，我是丽仪。在天气方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烟霾的情况。看到气象署的网站就显示了过去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是介于65点到78点。目前呢是属于适中的水平，也希望呢可以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水平或者是更低。那任何最新的消息当然也会第一时间通过963好 FM 哇好有意思告诉你。今天早上首先来听邰正宵的这一首歌曲《情勇》，之后呢还有曾宝仪、张学友以及万芳的歌。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5: 浩浩、
4: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句话好有意思。星期四9月17号早上第一段的这句话好有意思。这句话呢，出自第13届北京的香山论坛。
1: 嗯，很及时哦。
0: 哎，是出自我国的国防部长陈振声。香山论坛昨天举行开幕式，那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还有国际组织的大概2000名嘉宾呢就出席了。我国的国防部长陈振声就在会上发言，比较有趣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呢，就是呢他的演讲当中就提到了我们应该重新的思考赢的定义，输赢的那个赢。思远聪明的孩子来说一下赢的定义是什么。
1: 赢的定义是很难定义。
0: 你看，就是聪明的孩子就给聪明的答案。确实赢它是有很多层面，可是我们一般上如果你讲说军事上什么叫赢呢，就是把对手打垮对吗？这个军事上就是赢。可是呢，陈振声部长他在会上他的这个演讲就强调了，各国是不是可以考虑通过榜样的力量赢得世界。
1: 怎么说榜样的力量呢？
0: 也就是因为现在世界这个国际局势地缘政治紧张嘛，那如果说呢可以大国可以分担多一点，那小国是不是就可以少一点的担忧？用战略的耐心来建立国与国之间的一种信任。与其是对抗，不如我们尝试去寻找一个方案，一起来创造一个共同的价值。所以他在会上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讨论点，就是大家是不是可以重新思考什么才叫做赢。
1: 真的。像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你要赢到人家什么程度你才算赢呢？赢一点点算不算真的已经赢了呢？然后需不需要完全的赢对方？
0: 对，就是要看你对这个赢的定义了。你是不是要对方真的要举白旗跟你说下跪我投降你才愿意收手，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所以我觉得在现今这个环境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然后他总结的时候这一句话也是呢我想要分享的，就是唇齿相依合作无碍，以德服人合作无限。
1: 哇哦。
0: 这几个字就是他在香山论坛昨天发言的时候的总结。我再说一次唇齿相依合作无碍，以德服人合作无限。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是八月初七。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3: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儿比较合适啊？
4: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理财万事通。
5: 投资股票除了要担心市场会不会跌，还有一个问题呢，可能是很多人都碰过的，那就是市场跌的时候我却不能够交易，时差效应。
6: 对，我们今天就来聊为什么新加坡投资者特别容易遇到这个问题，哪些时候风险最大，然后普通的投资者可以怎么应对这一些挑战。
4: 理财万事通，星期五早上10:40，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
7: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第二段的这句话好有意思，要说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就是莫言，在今年四月出版的一本全新笔记短篇小说集，叫做《人啊》。OK 啊、听这个名字，书本的名字哈、啊，就知道他到底是在写什么。他说的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哈、人心还有人性这件事情当中，有这样子的一句话很有趣。今天在这句话好有意思，要跟大家分享。他说：“人呐、无非就是你笑笑我，我笑笑你，最后一笑了之。”
1: 很多事情真的就是不要太过于纠结，能够学会一笑置之哈，也是一种人生智慧啊。
0: 说到了一个现况，就是每个人都会可能成为其他人茶余饭后闲聊的话题。但是呢，这样子其实也是无碍的。你也不需要去太在意他，就算人家说你坏话，那又如何呢？
1: 所以就学会一笑置之啦。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核心呢、你自己最清楚嘛，你自己做什么，你自己的这个言行哈、自己去把关一下，
0: 是
1: 对吗？还是回归到我们其实私下也常讲的一句话，把自己做好。
0: 你会被人家说，但你也会说人家，所以认清了这个叫恶性循环嘛。
1: 是的，
0: 恶性循环之后你就不要去纠结别人的眼光嘛。
1: 又或许是你是不是可以在你那边终结了、对吗？你任别人说没关系，但是你自己这边你终结了，你比较
0: 少说别人，
1: 少说不说有点难，因为我们都不是圣贤，
0: 是
1: 对吗？我们肯定也是偶尔会说一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降低说别人的频率，多回看自己，对不对？所以今天这句话有意思了，因为如果你要用极短的时间深度的读懂人心的话、是可以看一下这本书，
0: 去找一找莫言的人啊。今天在这句话好有意思要分享，人啊，无非就是你笑笑我，我笑笑你，最后一笑了之。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你们身边有没有人哦，有那个自言自语的习惯？
5: 我啊，
4: 你会吗？
5: 我在家喜欢自言自语，我在家喜欢放空发呆。
6: 跟饭团讲话算自言自语吗？
5: 不算，
4: 不算啊，
5: 那是对话。
4: 饭团是对象啊，
5: 嗯，
4: 自言自语就是你一个人在那边
5: 吵吵念、
4: 碎碎念，然后旁边是没有人的。我认识好几个人，他们有自言自语的习惯，
5: 而且我发现我是这几年才会这样子。
4: 诶，
5: 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
6: 没有，因为你当了广播员之后，你已经习惯了，就是爱说话
5: 哦，
4: 习惯自言自语啊。因为我们的工作有时候，如果不是像有几个主持人值班哦，一个人在直播室，他就是一个自言自语的状态啊。
5: 诶，对了，
4: 可是呢，像刚刚讲的自言自语呢，有些人会觉得看上去好像不是很聪明。
6: 不聪明吗？
4: 啊，不聪明的一种表现。啊，一个人在那边自言自语。不过呢，研究就显示有一些看似不聪明的习惯，其实呢是可以让我们做事更有效率。
6: 例如说，
4: 像是自言自语哦，就是其中的一个了。当你说出口，能够比较清楚的厘清你下一步要做什么，
6: 是是，
4: 注意力呢就会转移到你接下来的任务，避免了你的思绪太多。
6: 真的把一件事情说出来，比在脑海里过一遍思绪更清楚。
4: 对，所以呢，自言自语呢，并不是很多人觉得，哎呀，好像比较笨的一种习惯，并不是这样子。
5: 嗯，我认同，
4: 它有它的功能。
5: 是的，
4: 另外一个看似笨笨的一个习惯呢，就是会问一些好像明显到近乎多余的问题。你会觉得哈，这个问题也要问的吗？
5: 还需要问没？
4: 多此一举啊。
6: 哦，例如浩浩今天早上就问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5: 什么问题？
6: 我的头发好看吗？
4: 这明明是你问
6: 的。不是不是，是他问的。
5: 我自己问自己的。
4: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5: 是，我的头发蛮好看的。
4: 哎，因为讲到头发，我就会联想到于思远。
6: 我的头发是不需要问的，每天都会好看。
4: 哦，因为最在意发型的就是您啊。
5: 是。
4: OK, 所以呢，如果说提出那些明显到近乎多余的问题，他其实也不是笨哦。因为呢，这样的一个步骤呢，是可以避免人们呢因为理所当然跳过一些关键的步骤。
6: 哦，第三个是什么？
4: 第三个呢就是发呆这个习惯。发呆很多人都有，我觉得
6: 会不会觉得这一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在给他自己的一些
4: 合理化
6: 啊？对，一些不好的习惯给他合理化。
4: 但是我觉得他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耶，因为好像发呆的话呢，适度啦，适度这样的放空呢，是可以帮我们的大脑抽离，
5: 而且又可以重组一下。
4: 对对对，借着这个机会，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CT 往 AYE 方向，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早些时候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Bukit Timah Road 往雾兰方向，在 Kavanagh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北部和西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4到84点，今天的气温是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七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明年1月起，6所中小学将通过试点计划重构学习环境，包括试行小班制，减轻教师的职务，从而为教师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支持学生的全面发展。这6所小学是圣安东尼、凯诺萨小学、林景小学、张德小学、立才中学、德义中学和丰佳中学。教育部长李志升星期三在教育部年度学校工作蓝图大会上宣布这项计划。他向在场大约1900名教育工作者致辞的时候说，面对充满变数的未来环境，学校必须再塑课堂，重构学习，以更有效地支持学生的全面发展。他指出，未来的教室将不同于现在，教室必须引导学生讨论，提供及时的反馈，并适时的调整教学，这需要教师具备更高的专业能力，学校为此必须给教师更多的时间还有空间。
2: 有意提升人工智能 AI 技能的民众，现在可以报读技能及人力发展局精选的200多门 AI 课程。年满18岁的新加坡公民报名上课，还可以免费使用进阶 AI 工具6个月。黄循财总理星期三为2026年技能创前程节开幕时做出了这项宣布。根据技能及人力发展局 SWDA 的文告，可供选择的 AI 工具包括了 ChatGPT Plus、Google AI Pro、Manus AI、Microsoft 365 Personal 以及 Singtel AI Pass。技能创前程 AI 工具签订计划为期三年，期间每名符合条件者无论报读多少门的 AI 课程都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签订的福利。他们在完成课程之后收到电邮说明如何免费签订 AI 服务。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刘杰敏就说，政府希望人们除了学习 AI， 也能够融会贯通所学的知识，并应用于日常生活。
1: 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强调，各国要克服安全困境，必须重新思考赢的定义。赢并非只是在军事上压垮对手，不是让世界看到力量的示范，而是通过榜样的力量来赢得世界。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星期三举行开幕式，陈振声在主题为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言，这是他第二次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出席香山论坛。这一轮论坛迎来创办20周年，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大约2000名嘉宾出席。陈振声说，过去一年，全球各种变化叠加战争形态的演变，正重塑各方对相对实力的认知。他认为，对治国方略的真正考验，因此在于如何增强自身安全的同时，也不削弱他国的安全。
2: 我国烟霾的情况星期三早上稍微好转，所有5个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都处于中等水平。截至昨天上午11点，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介于每立方米20至32微克之间，处于正常水平。24小时的 PSI 指数则介于74至99之间，处于中等水平。中部地区的 PSI 达到99，从不健康水平回落到了中等水平。由于我国周边一些地区夜间出现了阵雨，区域烟霾情况较前一天有所改善。不过，目前我国及周边地区主要受东南偏东风或东南风影响，仍有烟霾从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飘向我国。而未来几天，我国仍可能会继续的受到烟霾影响。环境局就提醒公众，在决定当下是否外出活动时，应该考虑一小时 PM2.5 浓度，在规划隔天活动时，则可以参考24小时的 PSI 预报。
1: 一项全球调查显示，尽管民众持续支持国际合作，对国际机构的信任度也有所上升，但对美国或是中国担任全球领导角色的接受度偏低，不少人甚至视两国为威胁。这项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委托，在34个国家访问超过35000人的调查显示，近70%的受访者认为，过去一年全球局势恶化，只有38%认为未来5年本国经济会改善。印度和中国经济乐观情绪分别下跌26和16个百分点，来到50%和56%。尽管普遍悲观，依然有57%的受访者认为各国应该合作解决安全等全球挑战，即使需要在部分国家利益上做出妥协。这个比例高于去年调查的55%。调查也显示，61%的受访者支持各国在没有美国或是中国参与的情况下合作。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啊，吃很饱啦，去看电视啦。
1: 我回房打 game， 谢谢妈咪。
2: 喂，你们一个两个哈，给我站住哈、哦，吃饱饱留我一个人下来收拾，你们好意思咩
0: ？What？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
4: 浩浩、
3: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早安，
0: 星期四。
2: 今天是9月17号，
0: 是的，8月初7了，好快哦！我再过没有几天，就中秋节了耶。
2: 下个星期五就是中秋节了，嗯。可是，在新加坡，因为中秋节是它不是公定假日，
0: 是
2: 啊，所以可能要出行的朋友，就是出国的朋友还是比较少。
3: 可以啦，你拿一天假咯，或者是拿一天 off。啊，那就可以有一个长周末。诶，在台湾好像中秋节是一个公定假日嘛，
0: 是的，而且大家已经昨天我才听我的妈妈说，我的阿姨打电话来，然后在聊天，然后就说近期最这几天大家已经开始在大采购、嗯、不管是超市也好，不管是邻里社区的一些小商店也好，大家都在准备要中秋节烤肉。
2: 是的，烤肉哦，一些比较热门的就是一定要买的，包括哪些？在台湾，
0: 甜不辣
3: 啊、哦？烤甜不辣，
0: 当然。然后猪血糕
3: 哦，
2: 哎、yeah ，这些我都没有吃过烤的版本。
0: 是青椒，或者是这个茭白笋
2: 哦。
0: 当然猪肉啦、牛肉啦、羊肉、鸡肉，这个就一定会有啦。
2: 是，不比较特别的就是刚刚讲的那些、哦。
0: 然后大家每个人都要全家大家一起分工合作，有些一串一串一串一串一串的这样烤，哦、然后还有肉圆呐、啊。对，然后鱼圆呐、啊，这样烤串的，
2: 哎，台湾闻到香气了。
3: 中秋节，台湾哈、哦、有流行吃月饼吗？
0: 当然有啊，
3: 哦，
0: 也是一样啊，月饼很多很多，什么样的口味，各式的，然后也是一样，像我们新加坡一样，那个不管它好不好吃，但是那个月饼盒很吸引人。
2: 哎，我想问一下，在台湾买不买得到我们新加坡的那个潮式的酥皮月饼？
0: 我还不知道哎、
2: 欸，哦，
0: 因为我现在也是属于台湾的观光客。
2: 现在回台湾的这个，嗯，哎、欸、哎，
0: 四、欸、数
2: 都被人家讲说你现在就是观光客啦。
0: 对，我现在回去的时候，人家都会说、嗯、新加坡人回来喽。
3: 说到月饼，今年哈、哦，我吃到蛮特别的口味的月饼，都是它的那个口味是很复杂的。
0: 请问一下，懂吃懂吃先生
3: 啊，
0: 今年的那个所谓的冰皮月饼还怎么样的流行？
2: 就是、
0: 火红吗？
3: 同样啊，其实。冰皮月饼一直以来都有的，而且商家或者是酒店推出的时候，他们会一定会推出又有传统的烘的，又有冰皮月饼，因为两个市场他们都想要嘛。
0: 那你个人最喜欢的？
3: 我是喜欢吃冰皮月饼的，我不大喜欢吃烘皮的月饼。
0: OK， 那如果没有冰皮月饼，早前呢？以前没有
3: 哦，我喜欢吃潮州的那种酥皮芋泥月饼
0: 哦，
3: 然后
2: 芋泥真的好吃那个，
3: 然后里面有一层金瓜，然后再来，如果它的蛋黄是比较新。鲜的，你切开来的时候，那个蛋黄还会有油脂的。
0: 你可以买给我吃一下吗？
3: 你没有吃过、哦？
0: 好像没有吃过、欸，
3: 哎，没有可能。
0: 有吃过，可能也不知道。
2: 你是新加，你已经是新加坡人，大家眼中的新加坡人、啊、
0: 可能到时候就是属于你说的潮州式的月饼。
3: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3: 因为有一年我印象深刻，陈志伟拎了一盒一盒一盒来报馆，然后送给我们。
0: 真的吗？
3: 所以陈志伟应该肯定有给你吃过的。
0: 是啊，
2: 可是刚才思源有讲哦，就是现在的月饼，
0: 陈志伟肯定有拿月饼给我吃过。
3: 嗯，
0: 对，不是陈志伟肯定给我吃过。对，哦、请讲清楚。
3: 好啊，娘娘，
2: 没有，我是在讲说，刚才你有提到说，现在的月饼的口味是已经进化到哦，它就是不单一，肯定的，就是它要把很多的元素都摆在里面。然后因为现在的消费者要求也越来越高嘛，
3: 嗯，是、哦、
2: 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你这个月饼要有不同的这个元素，就讲说要提升这个口感或者一个吃的时候的层次，
3: 越来越复杂哈、哦。包括我在看近期的一个中国的烹饪节目叫做一饭封神嘛，然后就是厨师的大比拼，他们就 比拼的，例如是一个番茄炒蛋，他们都可以把番茄炒蛋做到哇，这是番茄炒蛋吗？同样的，我打个比例，以前可能我们吃新奇口味抹茶口味的冰皮月饼，后来就进化成了抹茶巧克力口味的冰皮月饼。今年不只是抹茶巧克力了，它可能抹茶巧克力还要再配一个柚子，抹茶柚子巧克力这样子。
0: 我真的对于这种很复杂式的、很综合式的，有点没有办法接受。
2: 我也是，
0: 可能还是比较喜欢比较传统的原味的。
2: 我也是会比较抗拒，我是觉得不用太复杂，
0: 是
2: 对吗？你可能有结合两个元素、三个元素，我觉得那就够了。
0: 我们也请我们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年你会买什么样的月饼？你觉得哪一种月饼是很好吃的？
3: 虽然我吃很多的月饼，但是最后我每年都很固定的，我只想要吃那两三样月饼而已。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个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PIE 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PIE 往大市在 CTSLE 的出口处车多，同样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E 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
2: 我是德明，11月随增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清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新加坡站爆笑登场，机智幽默的即兴发挥，加上沉稳精准的捧哏节奏，造就了这一对中国相声界最受追捧的搭档之一。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30，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仅此一晚，门票从98元起，现已通过 Cystic 大麦和 MySeat 发售。赶快购票！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被爱是幸福郑中基的歌曲，
1: 已经是星期四早上7:31，很快的刚崩963哦。今天呢，三位主角其中一位家里呢出了一点点小状况，
2: 每天都有小状况的啦。
0: 没有办法，没有状况的话就没有得听了。
2: 对呀、啊，没有状况我们就没有节目录了。
0: 人生就是这样起起伏伏，
1: 我们要有戏。对吗？要有戏的话就要有状况。
0: 是。
1: 所以今天的状况就是，诶，有一位主角家里呢少了一样东西哦。
0: 诶，这个东西要用什么补呢？
1: 这样东西呢也是每一户家庭几乎可能隔一两天就要用到。
0: 叫做洗衣精。
2: 我从没想过，诶，我家如果有一天没有洗衣精的话怎么办？那就不要洗衣服，还是干洗。
0: 诶诶，我有时候我曾经水洗过。就让它水洗就好了。
2: 嗯，对哈、
1: 还好我家对面有一间24小时的超市。走去买，
2: 有一天超市的洗衣精会卖完的。
0: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港梦963临时洗衣精
1: 应该怎么在家可以 DIY 的吗？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17日农历8月初7，今天的星座运势，事业运5颗星，恭喜5颗星的得主金牛座，其他的星座可以得到4颗星。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3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7: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9663。早安好贝贝，早安陈心姑，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1: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啊，这我要去买东西啦，拜拜
2: 啊。又去买东西？你昨天不是在 supermarket 买了很多东西了咯？
0: 对呀，好贝贝，你不是前天才买了三大包的湿纸巾吗？
2: 还有你昨天不是在超市买了柴米油盐吗？
1: 哇，你们两个记忆真好啊，但是我的记忆就是没有你们两个好，我什么都买到了，就是没有买那个东西。哎呀，我昨天晚上想要洗衣服啊，我的洗衣精没了。
2: 哎呦，是咯哈，我们甘榜现在哈，真的就是缺一个24小时的那个超市。
0: 24小时超市很好哎，那到了晚上凌晨的时候，我肚子饿，可以叫拉弟去买 ice cream 给我吃。
1: 24小时的还不错嘞，晚上没有人看到，我可以跟辣妈偷偷的约会。
2: 在 supermarket 约会不错哈，
1: 还不错啊。
0: 对呀，有免费的 aircon 可以吹耶。
2: 而且好像你看。好贝贝遇到的情况他好很奇怪也是啦，晚上去洗衣服然后才发现自己没有洗衣精，这样的情况如果有这个24小时的超市就好了。
0: 对啊对啊，但是好贝贝、哦、今天早上拉蒂也是要去买洗衣精咧，他回来告诉我已经卖完了，所以你不用去了。
3: 啊，卖完了？
0: 对啊对啊，你不用去了咯。
2: 可是好贝贝你不用担心哦，心姑突然间想起，如果遇到家里的洗衣精刚好用完，其实可以用厨房里头的双宝来充当这个急救神器。
1: 我知道我知道，
0: 诶，我也知道我也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才知道呢。
2: 哎呦，你们到底知道什么？来说一下看谁讲的对哈。一二三，
3: 小苏达。
2: 哎呦，这一次默契非常好，而且重点是答案是正确的。可是刚才仙姑提到是双宝，除了小苏打以外还有一样东西。一二三，
1: 米酒。
0: 白醋。
1: 米酒。
0: 白醋啦，好贝贝，肯定是我对的，是不是陈仙姑？
2: 正确的答案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仙姑，我们有后置的音乐，你自己不需要噔噔噔噔。
2: 白醋，
0: 耶、
1: yeah! 哦！真的是白醋啊！
2: 难得小鱼儿对一次嘞。如果家里啊洗衣精刚好用完了，附近的超市关门了，或者是根本没有超市，就可以用家里的小苏打粉跟。

0: 小苏打跟白醋放在不一样的地方哦。半杯的小苏打放在洗衣机的内桶里面，半杯的白醋则是倒入洗衣机的投入盒，也就是呢放那个柔软巾的那个地方啦，让这个机器呢在不同的清洗阶段把小苏打粉还有白醋呢依照这个顺序来注入整个洗衣的过程。
1: 哇，这么简单啦，这个方法正好。
2: 好，贝贝，你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听清楚。
2: 好，那你现在去买小苏打还有醋，等我放学回来我就来帮你洗 OK。
1: 哎呦，这个乖乖啊，这么乖啊。好，来来来来，我去买我去买，等你回来啊。
2: 洗完了之后你要奖励我一支冰淇淋。
1: 没问题没问题。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4: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
2: 怎么样？要用转音来诠释吗？如果听众朋友上直播的话，就会看到思远在目前齁、在直播上面跟浩浩学唱歌，我们在学唱如何唱那种转音很多的一剪梅。OK, 好，回到路况。以下的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2的出口， KJE 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车子抛锚了。
3: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1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1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4: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有多久没有玩游戏？
1: 昨天。
2: 对于玩游戏这件事，我从小到大，我真的还没有说像我的身边的朋友这么样沉迷于游戏当中。
0: OK， 我们讲的游戏就是那种电子游戏。
2: 是。
0: 啊，就是你手里握着一个游戏机。
2: 对。
0: 或是你去游戏中心打游戏机那种游戏。
2: 或者是到现在自己家里面有全套的整套的。
0: 哎呦，是是。
2: 边打游戏边念边喊边叫的。
0: 边运动。
2: 对啊。
0: 各式各样的都有。
2: 是。
0: 哦，像我呢，我真的是隔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没有所谓的打游戏。一直到孩子出世之后
1: 啊，
0: 然后他们去
1: 还有时间，
0: 他们路过那个游戏中心嘛、
1: 哦，
0: 然后很多灯啊，很吵啊，然后又有那些玩偶啊，他们就说、哦、哎呀进去看呐、啊哦，然后呢、啊，从那一天开始，时不时就会陪他们进去玩一下。
2: 我说如果我打游戏的话，我只会好像这一生中只会打三种游戏而已。第一种就是那种第一代的那个超级玛丽，
0: 有。
2: 第二种就是那个。台湾叫做小精灵，它是一个圆圆的，然后嘴巴会张开会吃吃
0: 那个叫 Pac-Man
2: 啊，对
0: Pac-Man。
2: 然后第三种呢就是比较近期内的，就是那个可以变换它的格式，咚咚一跑下来的那个咚咚咚，然后你会变成左边右边，然后塞满它的那个空格、
0: 啊、
2: 然后如果顶到最上方就没了，那个叫什么，好像方块游戏
0: 是那个常常很多人都在玩的。我看奇哥思远几乎没事做他们就会拿出手机来玩那个不过呢最近有一项研究呢就发现，如果你是常常所谓的打游戏的话呢，哎呦这个大脑齁、哦、会年轻 13.7 岁、
2: 嗯、这么多啊，
0: 很夸张诶、
1: 欸、OK、嗯、但是我想要指出的一点就是，我们玩的游戏跟他们说要打的游戏，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像我玩的都是简单的游戏，那些好像 Candy Crush 啊、嗯、这样子的，他们的打游戏齁、哦、我尝试玩过，因为我小时候就没有玩这样子的游戏，就是那一种有一个选一个人物然后去打怪，然后
2: 去射击
1: 啊，或者是什么枪击的去打坏人的那一种的，
0: 又或是他
1: 高级的那种游戏嘞。
0: 他可能是有重重的关卡然后你要去过的那种。
2: 对，我就是说这种的，然后就会听到他那边大喊大叫啊，然后这边跟什么队员啊，
1: 对你上助攻
0: 对
1: 啊，那种感觉。
0: 所以你可以一个人去过关斩将，你也可以组队的齁、哦、像这样子的游戏，因为刚才思远讲到其实跟我们玩的那种简单的又不一样，因为像这样类型的游戏玩家短时间内要消化画面上很庞大的信息量，而且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反应。
2: 嗯，
0: 所以为什么这个研究才说，如果你是常常呢会打这样的游戏的话呢，你的大脑呢就会比同龄人显著的年轻。
2: 哇，
0: 就连马克思都说，如果不打游戏你就等着变笨。不过其实我觉得也不可以说的那么绝对啦。
2: 是。
0: 嗯，我觉得反应能力确实，如果你有打游戏，你的反应可能真的是会比较快一 点。
2: 好像思远的反应能力就很好啊。
1: 嗯，思远的反应能力跟打游戏没有关系。
2: 你也是很聪明啊。
0: 他要说我的反应能力就是天生的。
2: 哦。
0: 我天生就是反应非常快。
2: 是。
0: 对吗，思远哥？
2: 请问一下，这个天生的反应能力快是怎么样培养的呢？
1: 从小就被迫需要反应快
2: 哦，
1: 那对啊，
2: 这父母的基因呢、啊？
1: 家里两个兄弟一共三个人，
2: 只有你是硕
1: 士，你不反应快不抢就没有食物吃了，开玩笑了。
0: 不过虽然说游戏，因为你看现在有一些乐龄中心，他们也让那些长者去玩游戏，
1: 对啊、
2: 是
1: 最好打麻将咯。
0: 哦，所以是有一点点根据，就是它活化你的大脑，
2: 刺激大脑。
0: 对对对，有一种刺激，
1: 让你的大脑去想。因为不管是每一种游戏，简单的还是复杂的，甚至是像麻将，它都有一定的策略，还有逻辑思考在当中。
2: 哇、哦，
0: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三缺一的状态。
2: 是，
1: 我不会打麻将，对不起，你们是四缺二。
0: 我也是只是略懂皮毛，还要像这个大师哈、啊、要学习。
1: 我真的不会打麻将哎、欸。
2: 真的、
0: 啊。哎、欸、你来给我们两个特训啊，然后我们就三缺一啊，然后就拉一个德明下来就差不多了。嗯，哎、欸、德明也是不会打。
1: 哦哦，那还有谁？杰奇。
0: 杰奇可以吗？杰奇很
1: 杰奇
0: 很需要活化大的。
3: 中秋将至，滨海湾花园以全新创意开拓奇幻世界，欣赏八组璀璨灯饰，随原创角色分宝踏上梦幻之旅，共度欢乐时光。还有嘉年华游戏、周末首座工作坊和街头小吃，精彩体验适合全家大小。9月12号到27号，每晚6点到10点，滨海花园庆中秋，入场免费，详情上网 gardensbythebay.com.sg/meetautumn。
4: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听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跷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驰游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德明、
3: 佩芬、
5: 国贤，
6: 名人说安话。
5: 分寸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大家都一定要有的，
7: 特别是在这个很讲求做自己的时代。
5: 去餐馆不是有很多人会庆祝生日吗？我觉得偶尔出现一两个也就算了。
7: 我会跟着唱的，来旁边的人。
5: 我会，可是有些时候太多了。
3: 一天下来，你本来想着好好吃个饭，这一桌也生日，那一桌也生日，一手接着一手。
7: 多为他人着想，并不表示我不能吗？
3: 比较极端的一种说法就是这样，自私的行为，一直要我们来做这个包容，
7: 我们来买单，
3: 包容了一次。之后就会有样学样。
5: 老板都没有讲不可以，我做 OK 吧？对不起咯，我不知道。
7: 但你可以用你的另外一只脑，或者是用其他身体的部位来想一想，做你这样子做影响到
5: 身体的。好厉害，改次我要用这种来顶人家了。
3: 凡事都依靠法律了，来维持我们公德心的地步。其实某种程度上呢，这也是我们作为人的一种遗憾。
6: 每周一到周五
3: 中午12点30分，
6: 名人说安话，
3: 和你聊一下，
8: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SLE 往 BK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都的出口处 KJ 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是交通拥堵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北部和西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的介于64到83点，那气温在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八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